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

0: 炼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甲变甲打甲，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12:30到13:30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李文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以及一些注意事项。那大家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我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淮北地区，今天阴天有小雨，沿淮有中到大雨。29号阴天，30号阴天，10月1号到3号多云到阴天，4号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9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

0: 岛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雷阵雨，2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的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老师肖老师，你好。
2: 谢谢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肖老师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9月下旬了，现在也是这个双季晚稻成熟啊，包括这个产量收获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同样也是秋收啊，这个收尾包括秋种的这样一个衔接的关键时期。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您啊，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一些啊管理的一个技术要点啊，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您看啊，我刚刚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也可以发现啊，就是近期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雨水的。那么在雨水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对于后期的这样一个管理上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肖老师？
2: 好的，大家中午好。三秋大忙工作已经开始了，根据电台的安排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啊，晚施水稻田间管理与油菜直播栽培的相关技术啊，供大家参考。我们首先呢来谈一谈晚施水稻田间管理。当前呢，绝大多数啊这个中线稻已经成熟收获了，而这个晚熟的像金诺稻啊，像这个直播的直栽的杂交稻啊，还处在这个关键期，我们要切实地搞好啊最后阶段田间管理跟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尤其呢，我们还要继续地加强啊稻飞虱的防治，要尽最大的努力啊争取呢少受害或者是不受害。关于今年的这个稻飞虱的问题呢，我早在2个月前的7月29号这个节目当中啊就大声的疾呼，我提醒大家呢，今年这个稻飞虱啊是近20年来最重的一年，希望呢引起重视。那么今年呢，我们省植物保护总站啊大发声的预警啊发得非常早啊，预报也非常准确，我们各地呢防控工作动员部署也非常及时，防治工作呢抓的是主动而且有力，我们广大的种植户呢积极行动这才最大限度的把这个危害损失降到了最低。根据这个田间的调查呢，当前这个晚施水稻这个田间的稻飞虱的虫口激素总体上还是很大的，我们的防控的形势仍然很严峻，那么虫口多量的这个工作我们不能放松。你像当前如果稻飞虱特别严重的田块，像百虫的虫量达到或者超过 三千头这个大发生指标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一些应急的啊防治的措施。在药剂的选择上，我们要做到呢，速效跟长效，这个初杀跟顺针啊结合起来。我举几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西地虫胺呐、西地比亚酮啊、这个中定位啊、复定重酰胺呐、还有这个上复本霉定呐，像这些啊药剂跟像敌敌畏啊，或者是啊这个多司匹啊这些药剂来混配使用，啊就是兼顾到速效和这个长效，啊初杀和顺针这些综合作用。你像有些田没有水了，那个无水的田块，我就建议大家呢，你像有些田块达到了腊戍几级后了，田间没有水，我们可以利用中午啊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时间段，那么用呢敌敌畏来拌沙子啊，敌敌畏拌沙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来杀死，来发挥呢熏蒸杀虫作用。当然这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的，因为这个敌敌畏啊这个急性毒性比较高，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人畜的安全和水稻的安全间隔期，还要注意呢对这个非靶标作物啊或这个生态环境的防护作用。你像如果你是种的是绿色食品水稻、有机食品水稻，我们要严格的按照生产规程作业啊，不能够乱用药。那么质保无人机施药的，我们还要做好什么呢？就是做好啊非凡区地周边的预先告知和呢药后的安全标识啊，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现在这个应急啊防治用的好多呢都是敌敌畏呀、多司匹呀，像这些药虽然标的它是中等毒性，实际的这个急性毒性呢是中等偏高的啊，对人畜这个毒性呢还是要引起重视啊，这是一个方面的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晚施水稻啊重点搞好稻飞虱防治的同时，还要注意呢这个白枯病呢啊这些细菌性病害其他的一些真菌性病害的啊防治工作，因为今年这个气候特别有利于水稻这些病虫害发生，到目前为止仍然啊这个田间还有发生，所以呢要注意啊这些病虫害的防治。另外呢刚才我们徐老师播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都听到了啊，近期啊这个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啊，有些还要下中雨还是中到大雨，所以你再加上这个稻飞虱的危害，我们就要防止呢造成部分田块有些积水，那么有些积水它就容易导致呢这个水稻这个穗子容易泡在水里呢，就是加重倒伏啊，甚至于引起那个穗发芽，这也是要注意的啊，这个水多了你可以把它排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预防啊这个此处水稻就是晚稻的寒露风害，可能要较大幅度的降温，那么这个降温呢如果连续三天以上对吧，持续的一个偏北这个大风，那也就是说大幅度的降温其实就是寒露风到来了，那么我们就要预防这些此处水稻寒露风害。我们在水浆管理的这个基础上，就是你像这个你目前还处在这个灌浆期，那么就要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喷施像这个植物免疫抑抗剂像这个二氢补苯铁也就是百瑞对吧，大家都知道另外呢你也买不到，你可以买这个好的云南瘦内酯，还有这个或者是有这个叶面肥生物雌激素另外还有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像这些呢把它喷下去可以提高这个水稻自救的抗力性促进灌浆结实，减少空瘪力增加潜力重，来保证我们呢有一定的这个增产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对当前这个此时水稻一些重点工作呢的提醒供大家参考。

0: 好的，那刚刚肖老师啊，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在这个晚稻后期，重点防治这个稻飞虱
1: 对，
0: 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那同时呢除了稻飞虱之外，也不要漏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虫害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寒露风，其实它对这个咱们安徽晚稻的危害也比较大，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连续这个3天。温度相对比较低的话，大家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近期的这个雨水，大家也要注意防范这个田间的积水啊，防止倒伏。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几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肖老师。
1: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油菜直播栽培的一些技术要点。这个油菜呀，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我们省主要栽培作物之一。你像最近些年，这个油菜面积在不断的恢复，都能达到呢800万亩左右这个面积就不小了。那么主要分布在哪里呢？主要分布在你像这个沿江呢、江南呢，还有江淮之间呢，对吧？这些地方。油菜面积都不小，那么现在这个油菜采取的栽培方式呢，主要是直播方式。那么这个直播方式要占到绝大多数，特别是像这个种植大户现在采取的基本上是直播栽培，这个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差别。你像十几年以前。那时候还有不少的这个育苗移栽，但现在育苗移栽也还有，但是呢，这个比例明显的下降了。育苗移栽主要的是一些小规模种植的这个小农户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种植大户采取的基本上是这个直播栽培。那么这个直播栽培虽然也是种油菜。这个育苗它苗场也是种油菜，但是呢，这个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里头呢，你要想这个直播油菜能够获得优质、高产、高效益，我觉得呢就要从播种开始来环环相扣，来抓好各个关键节点的栽培工作。下面呢就一个一个的呢跟大家汇报交流。我认为第一个，你就要把这个品种给它选好，对吧？那么这个选好品种，要根据你自己的栽培条件，还有你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吧？如果我栽的这个油菜，我就是要榨油，要卖油菜籽儿，对不对？那也就是叫油用栽培就是我就是要卖油菜籽儿，我就是要榨油用的。那也就是这里的品种选择也是要注意好几个方面。首先就要注意呢，就是作物抗性的问题。你现在这个气候特别是处于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发生的这个阶段，像今年甚至于到明年这个上半年都是处于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影响的这个阶段，也就是灾害的气候呢是发生频次比较高，不是旱就是涝，不是高温就是低温。有些呢出现持续的这个高温，有时出现呢这个持续的这个低温，这样的情况，对吧？这是要注意的。另外呢，还有这个油菜的病害问题，一个重要病害，比如说就是油菜菌合病呢，对吧？能兼顾到它这些抗性，那是最好的。所以选品种不是叫人家用什么我就用什么，你也有自己的这个主动权自己选，我选综合抗性好的，对吧？哪些抗性呢？比较抗寒，对不对？像我们安徽这一块栽油菜，你如果这个冬季有极端的这个低温连续个3、5天，那油菜冻得就够厉害前几年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种下去了，苗出的也很好，结果来了连续的这个低温，冻死率非常高，所以呢，这个抗寒性。这是要注意到的。另外呢，看倒伏。你现在好多这个种油菜都是机械化收获，机械化收获那个倒伏的损失你收的时候那个油菜籽损失也非常大呀。可是那看倒可要考虑。另外呢，看病。

我们安徽这个地方，囤积雨水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个重要的病害，就是有的综合病，有的综合病可要考虑到，这个抗性呢，也是要强一点的才好，所以要兼顾到高产啊，这个大家一直追求的稳产，对吧？双低，什么叫双低呢？有中年大夫就问什么叫双低，它这个里头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个学术概念。什么叫双低油菜呢？就是指这个油菜籽那个油，就是榨出来这个油啊，这个里的芥酸的含量要低于3%啊，这是一个指标。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菜籽饼当中，你榨油不剩下那个饼吗？那个饼里面的叫硫代葡萄糖代啊，这个东西的含量呢要低于30微摩尔每克啊，这就是两个啊，就是这个指标。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但是要知道啊，它上面写我这是双低油菜就行了，这是国家一个硬性指标啊，要买这样的品种。另外呢，你如果讲我这个大面积种植的这个直播油菜，我是用这个机械来收获的，就是机收油菜，机收油菜跟人收油菜是不一样的。跟人工收不一样，所以它这块居高也不能很高，对不对？一般在1.7米左右，170公分左右啊，对吧？这样的高度。另外呢，分枝性要适中，也不要许多分枝。但是油菜它分枝多，也适当的分枝啊，就是分枝性要适中，还有一个花期要相对集中，不要开花，花期拖的时间很长，那花期长，它结荚也时间也长，那成熟期拉的也长，那也不利于这个一次性收获了。那么属性要相对一致，也就是说，大概在那几天内，它就80%左右啊，它就成熟了，这样子就很好的机械化收获啊。另外呢，抗裂甲性要好，比如说你这个下面这个刚刚成熟，马上就裂掉了，裂掉了不就油菜籽不就炸出来了吗？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损失就比较大，抗裂甲性要好，这个就是对机收油菜这个品种呢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一些要求。那就看你是人工收获呢还是机械收获，但人工收获你可以在一些自居比较高大的，对吧？这些品种那都很好，但是机械化收获你就要选机械化适合这个收获的一些品种。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啊，你像这个我们在烟淮或者是江淮丘陵地区，这个插口安排也比较松，对吧？你这个一季稻收获比较早，像这个早中天呢早就收到了，那这腾茶比较早嘛，那也就是说这里的就是插口安排呢比较宽松，你可以选用像一些中熟的或者晚熟的一些品种就是中晚熟的产量呢这个潜力比较大的，抗旱性强的这个双低油菜品种举几个例子，像这个3128呀，像这个02101啊，对吧？还有这个大地199啊，还有这些挥毫油12这都比较适合像这些我们在这个烟淮或者是江淮丘陵地区你这个让它比较早这样子呢，你选这些品种比较适合。你看这个沿江江南有些地方呢种的这个中晚熟的一些金鹿刀，对吧？它这个收获比较迟，也就是说让茶比较迟，那也就是说你选的品种可以选哪些呢？像这个早熟的或者是早中熟的产量潜力比较高的也抗病，对吧？这个抗病要注意了。另外呢，嫩枝，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春季多雨地下水位又偏高所以叫嫩枝。另外还有耐直播的一些双低油菜品种，我举几个例子像这个风油系列对吧？还有这个绵油系列对吧？这些都还适合这个南部地区一些迟茶隔离一些地方栽培。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苗头，这个是什么苗头呢？就是一个根种病的问题。因为这个油菜这个根种病根据我们的一些调查，这个面积还在扩大，这个发生趋势呢还是越来越加重的一个趋势。这个东西淘气这个根种病我们农民朋友经常讲，我这个油菜苗育得很好苗这个长得很好，但是长到一定时候就不长了。

0: 哎，不攒了呢，它就这么大，对不对？把它拔起来一看呢、啊，哎，这个根部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小萝卜那个小根一样的，啊，根长得很厉害，这个须根很少，这个毛细根更少。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看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油菜这个根肿了，哎，这个根肿大了，哎，肿得像肿瘤一样的，这个就是呢得了根肿病，而且根肿病经常一得呢，它是一大片或者这一块这一片都是的，那也就是说，你像你这个油菜能长得好吗？那肯定长不好，对不对？而且这个根肿病它是传染性的啊，就是侵染性的病害，它是土田的一种真菌性病害。你这这个种油菜呀、啊，你回来又种了这个其他十字花科蔬菜啊，它也感染，哎，也感染这个十字花科其他蔬菜，比如说那个白菜，它也感染，只要是十字花科的，哎，它这个蔬菜它都感染。所以像这个根肿病这一块呢，哎，根据最近些年看了、啊、这个病害还淘气，它这个发生面积还是扩大，而且这个趋势还是个趋重的加重的一个趋势。如果得的这个病呢，这个产量一般的是高不高的，而且呢这个发病早的它就容易造成死苗，发病迟的呢虽然不死，但是呢它这个油菜长不好，你给再多的肥料，哎，你管理再好都不行。所以像如果啊，特别我们这个皖南这一块，皖南这一块根肿病是比较重的地方，所以呢你这个选的品种呢，我建议还是要注意。现在也有些好的手段啊，你这个打药是打不好的，这个病打药我们不知试了好多好多药，你就是光根，你现在油菜能那个直播油菜，你都要干个要一万株一亩啊，对吧？你就光根还得了吗？你这个鸡舍油菜都是3万棵一亩地，3万棵，你就光根怎管呢？可是的，这个不现实。那也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那个根肿病，就我刚才讲的那个现象啊，这个根它肿了，哎，它这个毛细根少，须根少，哎，长得像小萝卜头一样的，哎，肿得一小块一块的，就像肿瘤一样的，那就是根肿病，对吧？那也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以前发生过。那也就是说，你别指望它现在不发生，它肯定还发生。这个病菌在土壤中当中能待好几年，所以呢，它还要发生。那以这个病怎么呢？你打药也打不好，这个光根也不现实，对不对？建议大家呢，选品种的时候就要注意了，选一些抗病品种。啊，我举几个例子啊，这个抗病品种，你像一个像这个花油渣62R 啊，这个抗病。像我们安徽省一个好的这个一个好的抗病品种叫做皖油206R，带有 R 的一看起来，对吧？就是这样的品种，还有这个华山5R 啊，这都是抗这个根肿病的啊，这个油菜品种。如果你有一个根肿病，我建议在选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哎，选抗病品种，而且这个抗病品种产量也很好，品质也很好，也是酸低。非常好的啊，这个刚才讲的这几个品种，大家如果记不得，我再重复一下，讲，重复一下：华油渣62R，华酸5R，皖油206R，就带有 R 就是抗性的意思，对吧？哎，带有这个字母子的啊，就有抗性。哎，这个根肿病呢，发生基本上不发生，这个抗性，哎，这个抗性带有免疫性的。它不发生，效果好得很。
1: 好，那夏老师啊，时间关系呢，我们要结束节目前半部分的内容了，您稍事休息一会儿。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是欢迎夏老师来给大家接着介绍啊油菜直播的一些栽培技术。那么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次回来。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是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00。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晚稻后期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51-634-5808 634-580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啊，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3: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8到2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2到24度，江淮之间南部24到26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阴天有小雨，沿淮有中到大雨。29号阴天，30号阴天，10月1号到3号多云到阴天，10月4号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9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雷阵雨。2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4号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带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晚稻后期田间管理以及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那么在刚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肖老师就这个晚稻后期田管最后啊需要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些地方也是给大家交代了。那同样呢也说到了在后期即将要进行的这个油菜直播当中啊，这个品种的一个选择，那么大家呢是要根据自家田块的这样一个条件，包括自身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要选择抗寒、抗倒伏还有抗病害的这样一个品种。那其中呢也是说到了这个根种病啊，我们有平台当中一位老朋友就说到了这个油菜的根种病，它是这个油菜的癌症，就是很难治，所以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进行的这样一个品种的选择就尤为的重要了啊，肖老师。
5: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正确，这个根种病呢就号称油菜的癌症，所以在选品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前几年这个田间有没有发生这样的这个病害，如果有发生，品种选择一定要注意这是最省事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刚才讲到的呢，第一个这个就是要注意品种选择，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耕地啊或这个施肥的问题。目前呢，这个也还有一些免耕栽培，还有浅人耕栽培，但是呢，大部分呢，根据我的了解呢，还是翻耕栽培的还是比较多啊。那么从这个高产的角度考虑呢，我认为这个精细耕地啊，来之后来播种应该说好一些。你像这个秸秆还田的啊，像前段你种的水稻啊，秸秆还田的在季节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这个要能够把这个秸秆给它把它扎碎的，把它圆刨的，最后把它深埋而且这个穗草的长度呢不要超过这个5公分啊，如果留得太长了，这个你是很难把这个地整好的。另外呢，留的断茬高度也不要很高，所以呢，这个都是呢，适合后来你怎么好整地啊，怎么把整地整好啊，这都是前期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要整地呢，从这个高产角度考虑呢，还是要争取做到干啊，首先要干，不能这个落整啊，不能这个烂根烂种，烂根烂种啊，实际上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啊，不要烂根，就是干整，就是干细。实匀啊，这样子呢就更好一些。把土给它整碎，把地把它整平，同时呢别忘了油菜一定要开沟啊，这个如果你不开沟，后来这个油菜产量不可能很高的。要开好哪个沟呢？像山子上的沟，对吧？腰沟、围沟啊，这是每年都强调的，大家我们种田大户他都很重视啊，你这沟一定要开好，而且沟系一定要配套。所谓配套，也就是你这个山沟要多深，对吧？山沟稍微浅一点，你这个腰沟稍微再深一点，你围沟再深一点。一般呢，你这个山沟可以达到这个25公分深度，你这个腰沟最好能达到30公分啊，这个围沟要达到35公分以上，这样你这个水才排得掉。所谓山沟配套，你不是叫我开了沟就行了？你开了沟，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你这个水仍然是排不掉。所以你这个春季油菜啊，就是怕这个水。哎，我们经常讲叫油菜一套沟，从种抓到收。哎，我们农民朋友他都讲掉，咱一块地9条沟，菜籽年年得丰收，就强调这个沟系的重要性啊，比那后期打药你甚至于效果更好一些啊。这个沟系要配套，而且要开好啊。那么这个就是整地，那么还有呢就是施肥。施肥呢这个大家啊都很重视啊，都愿意施肥。但施肥呢，我总觉得一个呢，它这个量可能要是不够。我觉得你这个油菜要想啊达到这个300斤啊到450斤啊这么样一个产量，你这个底肥不要太少了，少了肯定不行。我建议呢，这个底肥呢是多少呢？你像这个油菜专用肥，啊，你像这个大林家的比例就是25:7:8的啊这样的一个专用肥，最好能够每亩啊40到50公斤，也就是说4到80斤到100斤。如果你还是秸秆还田的，秸秆还田的呢还要加这个10斤尿素啊，这样子呢才能适合你这个油菜啊，这个整个生育期的生长啊才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如果你种的这个地啊，它扦插种的是大豆啊，像大豆它是肥地作物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基肥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你可以降到多少呢？一亩地降到这个50斤到60斤，这个专用肥或者是复合肥那都可以，对吧？所以。你施肥的量多少，肯定根据你这个肥田还是瘦田，扦插种的是什么东西，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盲目的不讲啊，都要说4到80斤、4到100斤，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种田呢，虽然有规范有标准，但这个标准呢是原则性跟这个灵活性它是要结合起来。那还有就是呢，你这个施肥还有一个重要的肥啊，就是硼肥啊，这个反复强调。有些的他这个施肥过程当中把这个硼肥呢搞忘记掉了。油菜你就是记得啊，你如果没有硼肥你就不要种油菜啊，这个底肥当中一定要带硼，而且这个硼的量不能这个施的很少。 当然也不是干死，不是讲死的越多越好啊，对吧？比如说大颗粒棚，你可以一亩地啊，把它搞匀了，跟那个其他这个大肥料混在一起，混匀，混匀这个用多少呢？用七八两，哎，一亩田用大颗粒这个棚肥啊，用到七八两大颗粒棚肥就很好。如果是硼砂，对吧？硼砂你最低要用到一斤半，哎，一斤半的这个硼砂，跟这个大林家啊这个合肥呢，给它混在一起啊来这个使用，那就更好一些。农家肥的问题呢，现在也要提，对吧？有的人家还有一点农家肥，有农家肥，当然要复苏啊。那也就是说，是在田间的更好，而且农家肥呢，你还可以呢留着做什么呢？做拉肥使用啊。农家肥做拉肥是最好的了，它是暖性肥料，这个东西应该加，它是保中之宝啊。当然现在比较少，有的家还要技术一点啊，要复苏农家肥，你也可以做底肥到私下就也好。或者呢，你留着这个十二月份啊，做腊肥，这个能够保温，又能提供这个肥源，叫冬施春用，那不更好嘛，对不对？像这些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传统的啊这些做法，能做到的啊，还是要尽量的啊把它做到，应该说就更好啊。这个就是施肥，施肥里的重点强调一个底肥要足啊。如果要想产量，比如350斤到450斤的产量，或者达到500斤产量，那也就是肯定你这个底肥要足啊。你要是到这个80斤到100斤的，否则你这个产量不可能搞得很高的。而且后来还有几道重要的肥料，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提苗肥，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腊肥，还有一个呢就是擂台肥。擂台肥特别重要，我们最近几年做的这个示范。擂台肥湿地和不湿地，这个产量要跟100斤的产量，100斤左右的产量，一亩地啊，100斤的产量，湿好这个擂台肥的和不湿擂台肥的搁一块比，那它产量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油菜施肥啊，它也是一个系统的啊，这个施肥一个工程啊。首先是底肥，一个是氮磷元素。氮磷钾，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微量元素硼肥，千万不能够忘记的了啊！硼肥，反复强调啊，就是要施好啊，这个底肥就要带硼肥。有的家指望把它喝起来喷硼，哎呀，喷硼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啊，真正的还是要底肥要施足这个硼肥啊，才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吹硼它不光是后期的事，对不对？吹硼苗期就能表现了，你苗长不好。很多也是吹棚造成的，而且后期如果吹棚，那导致花不实啊，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第二个方面要做的，就是精细整地啊，施肥积肥的问题了。第三个呢，就是种子处理。以前呢不大强调这个事，但是现在呢，有这个技术手段了，你可以搞种子处理。种子处理一般的就是这个包衣，对吧？就是拌种，拌种可以选哪些呢？比如说用这个60%的高桥，高桥拌种好得很，高桥或者是个瑞参啊，你那想防病，你可以再加个10%，量不要大。比如说我10毫升，我就可以拌1到1.5斤的这个油菜种子，好拌得很。拌了之后呢，把它这个适当的晾干，就是阴干，不要晒，这个晾干之后你就可以播种了，这个效果好啊。你韭菜它一个苗期重要的害虫就是蚜虫，这个蚜虫你让你打药，大中天大户那么大面积打药是可以啊，但是你打药你要费多少这个功夫啊，你要费多少这个成本呢？你这个把它拌种，它这个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苗期这个蚜虫把它控制好了呢，对这个病毒病呢它有很好的这个就是自虫防病作用，这是一举多得的，这个好的措施。这个就是第三个啊，这个要注意的。第四个呢，就是适期适量适三播种，就三适播种。哪三适呢？适期，对吧？适量啊，适三，三就三顷吧。你这个时候来播种，叫三适播种啊，适期适量适三播种。那也就是说，油菜播早了也不好，播迟了也不好。 对吧？这个肯定有一个最佳补气的问题。你像我们举几个具体的啊这个例子，你像在这个延淮淮北啊这个地方，虽然种植面积不大，它也种油菜，它这个播种就是直播啊，直播在什么时候播比较适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九月底到十月初这个时候呢，抓紧把它播下去，而且你选的品种要抗寒性要好，比如说秦油系列，那抗寒性好，你这个延淮淮北这个地方呢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就可以播了，九月底到十月初啊这一段时间播种那是最好的啊。你像这个江淮之间，江淮之间，那这个江淮之间什么时候播好呢？就是在九月底到十月上旬，这一段时间播那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九月底到十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它就是呢，直播油菜最佳的补气。那么，你像这个沿江江南，沿江江南可以在这个十月上旬啊到十月中旬前期，这段时间播那是特别好的。当然有的像九月底播行不行也可以啊，就是怕后来这个气温偏高，它这个年前长得比较泛啊，又不耐冻，同时呢有的那个品种还有早的早花现象，就怕这个事。当然呢，如果你在十月上旬播，那应该算没有问题，对吧？沿江江南这一块，十月上旬到这个十月十五号左右啊，这个都很好，这个都是最佳补气。当然九月底到十月上旬，甚至九月底到十月十五号啊这段时间，沿江江南都是最佳补气。当然这次呢，你像这些地方，你不要处于这个十月二十号，对吧？或者十月二十五号，这个都是要在最佳播期内啊，把这个该播的啊，直播的把它播下去，那就是特别好了。我们争取的这个什么呢？争取的就是要秋发稳长，要秋发稳长，因为前期啊，这个气温好啊，温度好，气温好它就长了，长的呢就是壮苗啊。壮苗就可以看冬害啊，就很好的就是安全越冬啊，对不对？为春季生长打下基础啊，这个就是呢要适期内播种啊，就是一般来说掌握到，再重复一下，这个也很重要哎。像沿淮淮北，我们九月底啊到十月初播啊，这个都是在适期内；江淮之间，在九月底到十月上旬播啊，都是在适期内。你像沿江江南，在九月底到十月三中旬啊，这个时间播，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十五号啊，这个沿江江南播都是在时期内啊，就这一段时间播那是最好的时候。当然不强调什么什么太迟播啊，太迟播呢，这个冬前生长量不足啊，苗小啊，霜打油菜荚到老都不发，那个就迟播狠了，应该说产量高不高？这个都是要注意这个播期的问题。播种量呢，你看什么品种啊，有的那个油菜籽大，油菜籽大你肯定那个播种量要大一点，油菜籽小你可以播种量小。

0: 学一点。你像一般的那基部油菜，你像哪个，你像比如说3U28吧，这个品种也是个大品种啊。这个你这个是基部的话你就是小飞机部啊，哎，你要八两左右一亩田，八两左右。它因为这个耐米值，哎，八两左右的种子，哎，就很好。但是如果不耐米值的，对吧？一般的播种量是多少呢？是半斤啊到六两，啊，这个就也就可以了。半斤到六两，也半斤左右啊，这个种子，把它播匀就很好了。但是人工撒播啊，对吧？如果你这个地整的不好，一大坑拉一堵，地整的不好，还有这个秸秆也没把它搞匀，你这个播种量可以适当的加大啊，讲的是适当的加大。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留苗的问题，对吧？你这个这种的目的，你像个直播油菜，我们最后留苗那最好成苗都要达多少呢？每亩都要有3万株左右的这个成苗啊。所以看看这个播量的问题呢，根据你自己的整地情况还有山情情况，对吧？还有品种的这个特性啊，来进行呢合理的确定这个播种量。这个就是像这个第四点啊，就是适期适量啊，适山播种。适山就是说山情也好，有些太干了你播下去它也不缺苗，所以这些要求的目的就是要一播缺苗啊。这个就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以前强调的不是太多，但是从现在情况看，要想把这个油菜田的这个杂草给它去掉啊，去好，封闭除草是少不了的啊。这个就是封闭除草，我们后面呢打算详细的说一下子啊。一般来说，你这个适山播种，播后的一天到两天，最好在一天，就是播后的第二天啊，你就进行封闭除草。因为油菜你知道，它这个只要山情好，3天到4天就出苗，也就是很快就发芽，所以你拖的时间过长，封闭除草剂对这个苗就有伤害啊。就是宜早不宜迟，最好是在播后一天就把这个封闭除草剂打好啊。这个就是封闭除草。第六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啊播后这个幼苗期的管理。首先就是接苗，你那个播的量也那么大，比如说播这个六两啊，甚至于播到8两，这个苗肯定有的多，有的多就是要接苗啊，不是说苗越多越好，苗接苗，这个自主长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个接苗，对吧？还有一个合理的定苗。一般来说，你这个啊，土壤肥力还可以，哎，那么我们耐米质的啊，基收品种，一般来说，这个直播油菜每亩留苗是多少呢？留苗这个数量啊，每亩啊就是标准亩，2.5万到3.5万啊，就是留苗的数量每亩可以留2.5到3.5万株，这个是留苗数量。当然那一亩怎么算啊？你可以随一个平方呢，一个平方实际上也就是留着是多少呢？留着35棵到50棵苗啊，它这就达到了每亩2.5到3.5万啊这样的一个密度。不耐米子的，自主非常高大的，又是人工收割的这样的呢，你可以细一点嘛，对不对？你一般来说六苗1万多棵就可以了。但是人工收割的太自主高大的，像那个禽油10号啊，那自主高大，你留这么多苗，那就苗几苗，那产量反而不高。就是根据是基收，基收一般来说每亩六苗是2.5到3.5万株啊一亩啊。人工的呢，你自主高大，你肯定是要降低一些密度啊。这个就是怎么留苗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苗这个出苗之后啊，你就是要提苗肥的问题。虽然是了这个地肥啊，建议大家提苗肥还是很重要的啊，大家要试提苗肥呢。你可以施苗之后，趁着比如说小雨啊，对吧？地别着潮啊，那个时候呢，一亩田啊，这个 8到10斤的啊，这个你要是要给它撒下去啊，最很好的提苗。反正有农家肥的那就更好了，你可以使劲铺浇啊。当然这个要求面积大是不可能啊，面积小的情况下啊可以这样的。这个提苗水啊，以某天这个8到10斤的这个尿素提下苗啊是非常好。再就是呢，这个花控啊，花控油菜花控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在三叶起植部油菜在三叶起可以选用一下这个西孝柱啊。啊，多效柱啊，啊，按照这个推荐的剂量来使用。这个花控几个目的，一个是防止它高焦苗，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定的抗冻作用啊，这个就是花控。第四个呢就是防止病虫草害了。你像油菜到了5到6月，这个时间段啊，达到5到6月起，我们可以根据田间的草相来进行对对的进行这个化学除草了，对吧？当然这个。你的还有病虫害的问题啊，如果你种了啊，这个什么高桥半种，对吧，月生半种，那苗及蚜虫呢基本上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办，那是蚜虫很多要繁殖啊，可以选用哪些呢？像选特氟利啊，对吧，叫氟磷酸金呢，22%的含量的，也可以选这个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比如说英威啊，对吧，另外还有常规的像比冲林啊，对吧，这些都可以打蚜虫。如果呢你像有菜青虫，对吧，菜青虫还有小菜蛾，那怎么呢，这个苗期也是常见的一些害虫啊，可以选用像这个保健亮肽啊，对吧，就是阿维氯苯酰啊，或者是像这个格力高啊，像这个英派福啊，这些药剂来进行很好的繁殖。这个就是呢跟大家汇报交流的啊，就是病虫害草害的问题。我们这个草害特别的多，我们省啊，通过普查呢，草害有50-60种啊，油菜田，当然直接造成危害的就10来种，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啊，这个封闭除草。这个封闭除草呢，我们现在选的一些药剂啊，是哪些呢？比如说金异丙加草胺，就是金豆耳用的比较多，而且金豆耳这个上市已经30周年了，这个东西安全性。在这个封闭除草剂当中是最好的一个啊，可以用金豆耳，也可以选像这个红莱斯，就是91%草胺，也可以选呢像这个异物草生跟异草胺做的这个复配剂，对吧，这些你能买到你就按照你这些产品资源啊来选药进行封闭。而且封闭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播下去最好是第二天就封闭，不要拖很长时间，因为这个油菜只要山情好啊，就是地比较潮的情况下，一般的3到4天它就要退苗。你想想看，退苗之前它就发芽了，你发芽了，你到第三天它就发芽了，你把这个封闭除草剂打上去显然是不适合的，对不对？所以在发芽之前，就是播后芽前啊，不是苗前，播后芽前你就要封闭，也就是说播后第二天就要开展封闭工作。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选的药刚才也说过了，比如说写金豆耳啊，写荷兰斯啊。当然，你选这些什么药剂封闭，你田间的沟隙前面讲过了，一定要开好，否则你特别是异草胺，你打了之后，如果突然这个下雨，田间有积水，对不起，你这个苗要死一半以上。那这个而且你就不死的也受到很大伤害。所以如果沟隙开好了啊，有水呢它就能排掉，这样的就是封闭除草之后呢，它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1: 好的，那肖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够和您多聊了。那么肖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分享介绍了晚稻后期田间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包括油菜直播的栽培技术，可以说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也希望对收音机旁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到这呢就结束了，感谢肖老师。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节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李文阳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和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正在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如果想和我们接下来的嘉宾老师李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李老师啊，您看这个眼下已经到了这个秋收收尾的阶段，那么小麦的这个秋种备耕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麦播种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其中啊需要大家来注意的一些地方啊。李老师，
2: 好，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这个我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李文阳。针对今年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和一些注意事项，交流几点想法吧和大家。大家都知道，种小麦是七分种三分管，打好播种管，高产就有了基础。我想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就是3+5。就是我们小麦的播种实际上要掌握三个关键，还有配套的5个措施。三个关键主要就是体现在时起、时赏、时量。时起是定档次，时赏定出苗，时量定群体，还有配套的这个5个措施最后实现我们今年小麦播种后的苗期、苗圈、苗状。3+5个方面，我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三个关键。首先是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播种时间上。小麦播种时间如果不选择不当的话，我们后期管理这个管理再好的话，也很难达到高产。一个是播得太早如果气温偏高的话，麦苗动迁容易疯长，粉叶多，茎秆还容易细。不仅消耗我们土壤的养分，还容易使这个麦田遭受冻害，并且病虫，尤其是早春的蚊虫病，包括蚜虫也容易重发。如果播得太晚的话，我们冬前气温不够的话，麦苗长得慢，苗弱，粉叶比较少，苗不壮，抗寒性也会比较差，并且来年繁衍也繁得比较慢，成穗数比较低。群体会受到影响，产量直接会受到影响。我们这一块主要就是提倡我们时起晚播，小麦要提倡时起晚播。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日平均气温为准。半农性品种在我们安徽这一块，不管是淮北沿淮还是江淮沿江这个区域，我们一半农性品种适宜的日均温度为14到15摄氏度，也就十月，实际上就是对应我们十月份的这个15到20号左右再往后这个阶段对照足茎叶鳞在冬前能够形成足茎的这个叶鳞达到5到6片叶，2到3个尖状粉叶的月冬期的壮苗标准，并且以这个晚播小麦上来说，我们安全越冬一般要求足茎叶鳞不低于3片叶，这个基本要求上来说来确定播期。这个当前我们实际上这个一句话说，就是寒露早立冬吃，霜降种麦正当吃。我们的半农性品种实际上就是在十月这个十一的播种期，就是

0: 在4月20到25号啊前后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在这个霜降前后种麦正合适。如果是纯硬品种的话，在延后7天左右。这是第一个关键，播种时间的掌握。第二个就是除苗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的土壤赏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赏才有苗，无赏苗不起。赏清是土壤的，也就是土壤的干湿程度，直接决定这个除苗起不起。也就是种子的除苗，首先第一步是进行吸水，啊，然后才进行萌动、发芽。如果土壤太干的话，种子吸不够水分，除苗延迟不说，还容易缺龙，啊，断苗。然后如果这个土壤太湿的话，它的土壤透气性会比较差，种子在土壤中容易霉芽烂种，啊，出苗率会大幅下降，啊，还容易引起这个苗期的病害。适宜的赏青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把土壤就是梗层啊，土壤相对含水量在70到80%，也就70%到80%，啊，以我们抓土成团、清丢积散为宜。要因地制宜，趁桑播种或提前照桑播种。赏青充足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行平整土地，啊，保证土壤上虚下实，有利于种子着床出苗就可以。缺桑的话，要提前3到5天进行照桑，啊，过湿的话要进行散桑，啊，这样的话，这个也防止种子烂苗霉苗。在这个整地过程中啊，播田是。这个整地的过程中，还要就是彻底粉碎土块，平整好土地，然后不要有明显的坷垃，避免种子悬空漏上，从这个整地这个环节上把好关的话，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一保全苗。这是第二个关键，就是土壤的赏青。第三个关键，我想还是这个播种用量上，就是播种量上，播种量的合不合适，直接关系到我们小麦后期合理群体的构建，播得太密的话，幼苗它细弱，分裂少，然后茎秆也相对比较细弱，后期还容易倒伏、早衰，病虫害也容易高发。如果密度过小的话，群体数量不足，有效岁数偏少，也发挥不了高产的潜力。所以要结合播种时间、品种的分裂特性来确定播种量，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安徽半农性品种，我们按照15到20万基本苗来确定播种量；纯硬品种按20到25万基本苗来确定播种量。播种深度在3到5公分，如果播期较相对迟一点的话，可以适当进行浅播。这就是我们这三个关键，实际上就是时期、时上、时量。三次播种是基础，也保证我们的出苗率，并且也能够就是保证我们出苗之后的，苗子的争气度和健壮度。当然，除了这三时期，时上和时量播种作为基础以外，还要做好这个其他几个方面的一个配套的管理措施。我想，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播种之前，要做好种子的处理。要切实做好种子的保育和药剂处理，要避免白质下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也大量的试验，包括生产上也都得到了验证，我们用过这个种子保育之后啊，这个对种子的除苗，还有包括这个苗期的病虫，这一块的防控上来说，效果都比较好。这是一个种子保育，也就是要做好种子的保育或者是药剂拌种，这个播种前的种子处理工作。第二个就是科学的施肥，夯实麦苗的基础，也就我们的脊髓肥啊，这个要恰当，在时期和时量播种前提下，我们安徽省这一块亩用氮量在16到18公斤左右就可以。并且脊髓肥要在6:4或5:5，也就是不能全部稀释， 要拿出40%到50%，放到我们春季翻倾巴结的阶段来进行追死，并且根据土壤基础地力，还要做好氮磷钾的配死，氮磷钾肥的这个配死，并且我们现在也提出要以锥三防，也就是将磷钾肥，把这个即使的磷钾肥中的40%到50%的比例拿出来，放到我们早春在翻井拔解的时候进行锥死，也就我们的磷钾肥和我们这个氮肥一样，要这个以即使和拔解这两个时期进行这个使用，这样的话在春季我们可以这个施一些高氮复合肥，也就是这个在春季追死这个氮肥的过程中，起到这个磷肥促进它的水分化，加倍增加它的抗造能力，然后这个降低春季倒准旱，还有包括后期倒伏的这个风险，包括盐水的这个延长后期的造水，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沿江沿淮地区，还要注意这个开壕三沟，播种之后要及时进行机械开沟，便于田内的积水能够顺利的排出，这是第三个配套。第四个就是这个绿色化除，稳保麦苗的长势，倒插小麦要坚持一压二封三上的防除原则，做好这个化学防除的这些相关的工作，然后第五个就是这个薄厚镇压，然后今年我们小麦生产上，尤其是我们安徽小麦生产上面临了很多的问题，管理难度增加，比如我们这个气候多变，非生物逆境增多，影响水分逆境，干旱和涝涝，在我们安徽省，不同的年份，同一个年份不同的季节，同一个作物在我们小麦上，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像今年我们现在这个还阴雨天气，后期的话我们上清，这个是干，包括种的时候是干旱，可能这个种的时候上清比较适宜，但是如果后期不降雨的话，可能还会有干旱，冬天干旱的这个风险，都存在。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同一个季节的，同一个生长季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水分的胁迫、干旱包括滞漏都有可能发生。像温度胁迫中的冬旱，倒春寒的冷害，还有包括后期的这个高温造成的这个干燥风的危害，在我们这安徽也时有发生，也基本上都会发生。所以非生物逆境在我们安徽上面临的比较多，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现在深耕，这个深度不够，秸秆还田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在尤其是在整地上，当然我们这个水稻土啊，还有包括我们淮北的发酵黑土，这个整地质量难度也相对比较大，所以种子根系土壤接触的不够密实，所以像解决这些这个气候上或者我们生产上面临的这些非生物逆境和包括一些生物逆境上产生的这些问题，要利用好我们现在的小麦的镇压抗逆技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镇压，科学镇压主要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薄厚的镇压，主要是压土，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压苗，在越冬期啊，包括在早春的时候，这个、压苗的一些处理。当然，针对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我们播种的准备，实际上就是薄厚的镇压，要做好这个。做好这个这项工作，也就薄厚镇压的作用，实际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种子和土壤密切的接触，并且还可以起到包伤、提伤的作用，并且还可以让我们的苗子在这个越冬期啊，更好的抗旱防旱，更顺利的播种，更顺利的这个出苗，总体来说，我们小麦这个产量的形成啊，包括我们这个应对包括非生物逆境和生物逆境，关键还是在苗青，也就是我们的小麦的生产， 啊，尤其是在我们气氛重的这个环节上，要围绕着壮苗、壮苗抗疫开展相关的工作，也就是要以培养壮苗为目的，以提高整体质量为重点，坚持时期时尚时量三十播种，然后同时也要抓好我们的种子保育、科学施肥，还有山沟的开好山沟、绿色换储，还有保护镇压的这些相关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播种环节把控好的话，我们小麦生长季的这个产量才有基础。
1: 嗯，好的。
0: 好，主任。
1: 刚刚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这个今年小麦播种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很多很细小的一个注意事项啊。李老师说到了三个关键和五个措施，那就是啊，三个关键就是要适期、适量、要适商。那
0: 市
1: 么，
0: 场，嗯，
1: 适
0: 质量，
1: 商。就是我们安徽，因为地域也有很多很大的这样一个差别啊，我们在这个选择品种，包括后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其实稍微也是有一些差距的，
0: 对，差距还很大，
1: 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啊，一定要适期的去播种。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要就是适商。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李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伤情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土壤的相对的含水量应该在70%到80%。
0: 80%，哎，对。
1: 那么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李老师也跟我们大家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抓一把这个土啊，握在手里面，成团落地。集散
0: 计
1: 就
0: 算
1: 是最好的这样一个商情，所以呢，大家呢也是啊，要多多的到田间去观察。那如果是偏旱这个地块的话，我们要提前去造伤
0: 先
1: 补
0: 造
1: 伤。
0: 伤，哎。
1: 如果是偏湿的话，我们又要提前去晾田，这个也比较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要适量，这也是刚刚李
0: 对，
1: 老师在节目当
0: 时期
1: 中
0: 适
1: 也
0: 量，
1: 是
0: 这是我们播种的这个实际上是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播种量。总体来说，我们小麦体系这一块，从勃起上来说，我们由于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他们的气象预测上都预测我们4月份到12月份，强尔尼诺现象会这个会高发。他们是发生的几率达到了95%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暖冬可能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这个温度一高的话，我们的勃起还要适当的稍微晚一点，也就我们时期晚勃，勃起这一块整体上来说，要宁晚勿早，也就是种的晚一点，我们苗子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我们后期可以通过除了转状。的措施，再把这个苗子进行转种，但是如果是旺苗的话，我们就很难这个主动性就很难再进行控旺。虽然我们可以镇压控旺，喷这些抑制剂来进行控旺，但是这些对产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从勃起上来说，宁晚勿早；播量上来说，同样的道理。就是宁可少一点播量，也不要多，宁少勿多。当然，这是在这个时期播种和时量播种第一这个前提下，这个稍微晚一点和稍微少一点。
1: 这是我们说到的三个关键啊，适期、适量和适商。那还有五个措施呢。我们首要说到的就是这个种子的一个处理。我们在选好品种之后，我们要对这个种子来进行一个半种包一。那其实
0: 对，
1: 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一步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其实这个半种包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后期这个小麦的这样一个收成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如何我们去做好这个半种报益呢？
0: 这个市面上我们要么进行自己进行药剂拌种。要么就是这个市面上我们有一些这个小麦转种的这个保育剂，我们一个直接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大户买这些种子的时候，他们有的这个经销商他会有 这个方面的服务啊，实际上这个也可以自己配一些。这里边实际上就是三个药剂要搭配好就行。一个是杀虫剂、杀菌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我们市面上的这些药剂，在我们当地经销商还有当地的这个农技人员指导下都可以进行应用。也就是杀虫杀菌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生长调节剂，还有营养剂这一块，它有利于壮苗和这个抗苗期或者除苗阶段的病虫的危害，把它搭配好就可以。
1: 这是有关于这个种子的一个处理啊，还有就是施肥。我们这边有朋友也是问到说，这个小麦的底肥选择，那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呢？
0: 底肥这一块，实际上我想我们这个小麦的产量要想能够保证，实际上今天我们说这个播种这个环节很关键，播种环节很关键中，还有这个给肥也要做好，一个是还要区分对待这个施肥量的问题。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全生育期啊，小麦的需氮量大约在16到18公斤，在我们安徽小麦生产上预计产量在1100斤左右的这个前提下，这个产量水平，它的嘴肥实际上有给肥和这个嘴肥。给肥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拿出一定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在50%到60%的比例用于这个给饲，用于作为就是这个种肥通播也可以，提前征地使用也可以，这个我们这一块实际上主要就是一个尿素还有磷钾肥的这个配饲。现在小生产上也有一些这个小麦的专用肥包括一些高氮复合肥你像3:15的还有25:4:10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小麦上来进行使用。这个使用的时候掌握就是我们的施氮量在16到18公斤左右的这个纯氮使用量，也就是折返成尿素的话再乘一个二就可以了，乘一个2点多然后这个磷钾肥的话大约是施氮量的40%到50%也就是我们有16公斤的纯氮的话，大约有需要7到8公斤的这个纯磷肥和纯钾肥并且把这些知识总的用量还需要考虑给肥和这个嘴肥这两个的这个分配。
1: 好，这是有关于科学施肥，也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那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就是为了省事啊，就是不开沟。其实我们说这个稻茬田种小麦的话，播种前其实我们应该注意的这样一个田块啊，就是要开三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李老师也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强调的啊。那其实如果不开三沟的话，它的这个隐患也是非常大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南方小麦相对于北方小麦产量相对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我们皖南的小麦和我们皖北的小麦那个产量上能差距200-300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根系的问题也就是它为什么根系南方的小麦的根系相对比较弱，就是它的地下水位相对比较高然后北方的小麦这个地下就是根系下长的深度比较深，和南方的小麦根系下长的比较浅，就是它的土壤含水量相对比较高，地下水位相对比较高，所以后期根系容易遭水。所以根系一遭水的话，它地上部分的生长也会受到影响，产量的形成南方的小麦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南方的小麦产量就会相对低一些。所以这是一个从产量上，第二个就是这个地上部分的这个后期，这个尤其是像赤霉病，包括这个早春的像温库病、荆棘伏病的发生，这个的发生，包括赤霉病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田间的湿度， 的影响。天天湿度大的话，这些病害就危害就会重，相反就会相对轻一些。如果这个伞沟不开的话，我们的演讲讲淮地区如果后期这个阴雨天气会比较多，这就会造成天天湿度比较大，这个病害就会相对比较重。
1: 所以说开伞沟非常的重要，大
0: 对，
1: 家不
0: 尤
1: 能
0: 其
1: 够
0: 是
1: 图
0: 在我
1: 省
0: 们
1: 事。
0: 这个皖中和皖南这个区域，伞沟必须要开。
1: 因为水量大了以后，对后期这个根系其实是不太好的，包括后期的一些这
0: 对，
1: 个
0: 像
1: 病
0: 那根
1: 害，
0: 系容易遭水，
1: 病害也是非常容易爆发的。
0: 对，它前天湿度会大，然后病害会加重。
1: 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说啊，在这个播种之前会直接的去播种。那么，有朋友就说这个杂草啊，我们都要出苗之后啊再去除，这也是不可以的。那刚刚李
0: 这
1: 老
0: 也
1: 师
0: 可以，
1: 也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杂草防除要么就是在耕地的时候，你确实，我们一般要求就是，3年一深耕，在深耕的时候把这个草给压下去，进行移压。第二个就是这个在播后压前，进行封闭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除草剂，也可以进行茎叶处理，在冬前或者是早春，冬前这一块就是只要。旱涝来临之前，都可以进行茎叶处理。当然，这个除草剂的选择要根据这个他们这个当地的农技推广部门进行推荐，来进行冬前的茎叶处理。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播种之前一定要镇压吗？
0: 是播后镇压。
1: 播后镇压。
0: 对，播种之后镇压。现在这个机械上来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比较大的那个机械，就是6位一体的，从耕、施肥、播种，然后它后期的那个镇压也都在一起，它后边会有一个镇压器。这个镇压为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我们种子和土壤它要密切的联系。这个种子才能在土壤中吸收水分，才能进行萌发、发芽。如果土壤比较选松的话，它透风抛沙，种子和土壤不能够紧密的结合，它也影响种子的这个发芽。尤其是伤情不是很足的情况下，镇压就更加重要。
1: 好的，那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李文阳老师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了今年小麦播种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一些很细微的这个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仔细听我们节目的话，那大家一定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对大家在种田方面呢，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么多内容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农户朋友一直的这个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用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时收听。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 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疑。所以说我们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印记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那么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您在儿科遇到的健康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主治医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儿科咳嗽的一些常见的中西防治科普内容啊。
0: 顾医生，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工作量相较之前要更忙碌一些了？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秋风起啊，我们孩子们呼吸道相关的疾病都会接踵而来，到门诊去就诊的小孩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段时间？
1: 是的，每到我们换季降温的时候呢，我们门诊咳嗽的孩子包括发热的孩子就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0: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啊，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一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0: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西医讲的我们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完善的，所以一旦受到我们的细菌病毒或者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的话，它的细菌的这个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就比较差，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儿童的这个气管的这个黏膜比较娇嫩，血管比较丰富，还有气管更加纤细，这些容易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在气管内堆积，这样炎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 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0: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度5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因为有一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只是单纯的咳嗽、咳痰，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差，然后吃饭不香，或者出现一个呕吐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热只是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但是不能作为我们排除肺炎的一个手段。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呼吸状态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感冒、支气管炎的这些孩子，他的呼吸相对比较平稳，不会有喘不上气啊，或者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我们有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安静状态下呼吸较平常加快，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0: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1: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0: 那顾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

0: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1: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视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0: 是的，我们比如说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1: 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顾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1: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0: 对
1: 时候我们
0: 的。
1: 就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0: 是的，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十一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 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再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啊。
1: 是空心掌，
0: 对，我
1: 空
0: 们
1: 心
0: 的空
1: 掌，
0: 心掌，
1: 然
0: 然
1: 后在
0: 后。
1: 小朋友的后
0: 后
1: 背，
0: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们
1: 拍一
0: 可以
1: 拍，
0: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它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它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11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支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厚腻，甜食要避免
0: 是
1: 啊。
0: 的，
1: 这是饮食
0: 饮
1: 要注
0: 食
1: 意
0: 要
1: 的
0: 注意
1: 问
0: 的地
1: 题。
0: 方。
1: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0: 是
1: 孩
0: 的，
1: 子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0: 是的，
1: 就尽量，如果也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0: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1: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0: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小问题，以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

0: 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后呢，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类似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0: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烧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补肺健脾的一些方药来，清除瘀痰，然后恢复我们的肺气，帮助患癌这个康复。
1: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治疗的话，我们还是遵从医嘱就可以了。
0: 是
1: 就
0: 的。
1: 医生告诉咱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咱们家长只需要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积极的治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

0: 说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呀，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1: 其实治胃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气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了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肠不足，脾肠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0: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0: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
1: 是
0: 应
1: 的，
0: 该说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呼
1: 是
0: 吸一
1: 的。
0: 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1: 是的啊，
0: 一举两得啊，确实
1: 对，
0: 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在秋天，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1: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

0: 引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一个食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0: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1: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同样富含钙质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啊，
1: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0: 是的，
1: 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啊，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癌科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1: 就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对。
1: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0: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1到2个水果。
1: 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
0: 是
1: 不
0: 的，
1: 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十一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于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儿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儿。 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1: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0: 对的，
1: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

0: 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1: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了。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足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不要担心说，哦，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1到2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1: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和规范来使用。
0: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
1: 是
0: 尤
1: 的，
0: 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
1: 对
0: 那
1: 的，
0: 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

0: 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9: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家，爱爸爸，爱妈妈。
1: 直到为人父母，我才慢慢发现。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00。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伴随着一场冷空气的降临，我们将会迎来金秋十月。十月有寒露和霜降两个节气，今年的寒露是在10月8号，霜降则是在10月23号。10月8号是寒露，寒露以后气温呢不断下降，天气会渐渐变凉，连露水都有了几分寒意，这就是寒露的由来。霜降呢则表示天气会更冷，露水凝结成霜。霜降节气常常有强冷空气南下，伴有大风和降水，会出现出霜冻。而十月份主要的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有干旱，有早霜，也有秋雨。那么正常的年景，此时节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对秋收十分有利。但是今年天气不平凡，

收获之时雨连绵。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9月30号，安徽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阵风可达7级。未来3天，安徽有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那么10月1号到3号，最高气温普遍在23度以下。10月4号之后，全省气温呢会逐渐的回升。

好，大家听一下现在的声音是否正常呢？好，请大家回复一下现在的声音是否恢复正常了呢？刚才介绍的是天气啊，9月30号安徽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阵风可达7级。未来3天安徽多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又是一年收获时，秋风秋雨愁煞人。如果这场降雨能够在20天之前降临，那该有多好。但是老天就是这样不尽如人意，我们盼雨的时候他不来，我们怕雨的时候他偏偏要来，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之难。

好，进入十月，我们将会迎来秋收和秋种。回顾一下今年的天气啊，今年三伏天虽然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连续的干旱，也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但是今年呢，也是有利有弊，喜忧参半。啊，有利的一面呢，就是没有出现这个持续的高温，连续的干旱。那不利的一面呢，今年相对来说阴雨寡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不壮。水稻啊，在该烤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三天两头有降雨，这样呢就导致烤田不到位。烤田那可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措施。另外呢，今年也是因为阴雨天比较多，田间的湿度大，什么这个灰苞霉头的稻区病啊，还有这个蚊枯病啊，另外呢再加上台风比较多，所以导致白叶病啊、红叶病啊、灰苞霉头的稻区病也今年比往年相对发生重。更可恨的那就是稻飞虱，虫子小酿大灾，所以说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还有就是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那当前呢又是进入收获季节啊，盼着晴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那这个时候又开始阴雨连绵。好，这个稻飞虱能结束吗？大家着急了，稻飞虱能结束吗？我看到有质保站发出的病虫情报，说七五代的稻飞虱要注意防治，达标还要注意防治。那只有温度下降到一定的时候，稻飞虱才不利于稻飞虱的繁殖和危害啊。如果是它的气温居高不下也不行，田间湿度大也有利于它继续危害繁殖。是王安堂说，老天把七月和八月倒过来就可以了啊，倒腾过来就可以了。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好吗？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粮这个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小麦涨了吗？水稻稻谷的价格涨了吗？当然与此同时啊，你会发现肥料的价格也上涨了。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年您是准备这个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种小麦的农民朋友，今年您在选种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我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因为老品种经过了多年多地的不同的恶劣天气的考验，它的优点缺点都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只要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就可以了。新品种呢，而且老品种价格相对便宜。哎，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说，他是延怀淮北的，他种的是正麦1860，河南郑州的郑。他说正麦1860他种三年了，还不错。那今年的小麦的价格是1.8块到2块之间。所以相比而言呢，新品种它价格肯定要贵，新品种可能价格都在定到3.5块甚至4块，当然各地可能还会有一些销售政策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同意我的看法吗？今年您在小麦品种的选择上，您准备选什么品种呢？当地的价格目前又是多少呢？

0: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进入国庆期间啊，从国庆节开始，十月一号开始，我省的油菜自北向南进入了这个适宜的播种期，直播、撒播、点播。我说的是进入了适宜的播种期，这是只是针对直播。如果育苗呢，有点偏晚了，各位啊，育苗的时间有点偏晚了，因为油菜直播的时间都已经到来了。真的是种植大户你莫笑，种了油菜能肥田，种了小麦少收稻，能听明白吗？就是种植大户啊，就是种油菜是能种地养地能肥田的，你种小麦它水稻就能少收，就会少收，你种油菜又有利于水稻产量的提升。所以对于稻麦轮作期来说，水稻收获以后，你如果种小麦会减少下茬稻谷的产量，而种植油菜是种地养地培肥地力的，所以呢种小麦是瘦田的啊，肥瘦的瘦，那种油菜是肥田的，所以说叫麦吃谷油肥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感谢切行切珍惜盛先生，我们安徽五河这边的小麦价格1.13元到1.14元，感谢您啊。各位，欢迎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还有当地的农资价格。农资价格你包括复合肥，3.15的复合肥，100斤一袋，你们当地是多少？我就是说3.15的复合肥，100斤，当地价格是多少钱啊？大致的价格跟我们说一下。好，感谢五河的这位盛先生啊，五河的小麦价格1.13元到1.14元。信阳市说，我想叫你推荐水稻品种，感谢您的信任，但是水稻品种不好推荐，就是您是求抗倒还是求米质啊？您到底是求什么？你是什么茬口？你比如说你是冬闲田呀，还是小麦茬呀？你是直播呀，还是移栽呀？是不是？您求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些品种，抗倒产量好，但是米质不好。有些米质好的，但是它又不抗倒，或者是产量又不尽如人意，所以不管是水稻品种还是小麦品种，就让我推荐就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安徽，咱不说你是河南了哈，我们这个安徽啊，就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等份啊，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等份，有沿淮淮北，有江淮之间，有沿江江南。那么沿淮淮北主要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那么沿江江南呢，就长江以南我们是建议种植油菜，如果是种小麦也建议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就以半冬性白皮小麦为例，你说哪个产量高？其实有农民朋友说哪个小麦品种产量最高，别用最这个字儿。我说你考大学北大清华最好，你能考上吗？那要求既有要有天赋，还要有努力啊，天赋加努力，你还要有机遇，是不是？碰到一个好老师，找到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啊，又有天赋又很努力，可能这才能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发挥正常，你才能考上北大清华啊，那都是百里挑一。所以咱们种小麦品种，它即使有高产潜力，你能不能把它的增产潜力发挥出来，这是需要什么？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就这一年老天要帮忙，要风调，要雨顺啊，还有就是人努力。你要做到适期播种啊，一播全苗呀，苗齐苗壮呀，你要防好蚊枯病啊，你要控制好倒春寒干热风啊，病虫草害全部都能管理到位，那您才能有一个好产量，是不是？所以咱建议大家呀，如果说我刚才说的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这几年都种了啥品种，您心里得有数。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你去年种的啥不知道，前年种的啥不知道，那这样的农民朋友我们要提出严厉的批评啊！就是我们这三年往后往前推三年，这三年您种过哪些品种，哪些品种您还比较满意啊？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好吗？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产量高吗？不见得呀，是不是？好，这个谢谢信阳市的这位听众，您最起码要跟我说您求啥，您是求这个优质，还是求抗倒，还是求产量，你是什么茬口，什么地力，什么样的肥和水，对吧？ 那你水源都不好，你还想种产量高的，怎么行呢？是吧？好，谢谢吕先生啊，谢谢您的信任啊。李先生说，今天看那个8月12号种的小麦出来了，我的妈呀！你什么叫你8月12号种的小麦？您这开玩笑吗？我没看懂啊。今天看8月12号种的小麦出来了，我没理解什么叫8月12号还是9月12号？你这讲的啥意思呀，李先生？咱都看不懂你这啥意思嘞？好。这个160元100斤3个15的啊，沈先生，沈慈，你告诉我你是哪里，请告诉我你的地理位置，你到底是位于哪个地方，比如说是安徽的还是江苏的还是河南的呀，是安徽的哪里呢？这个以便让我们知道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位置是哪里，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不好？谢谢沈先生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的。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小麦1.05块，玉米1块左右，红四方3个15的155。感谢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啊，谢谢您啊。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水稻的干谷1.1块，小麦1.05块，玉米1块左右，红四方3个15的复合肥155元。刚才有五合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小麦是1.13块到1.14块啊。谢谢面朝黄土，谢谢您啊。这个盛先生说，我们五合这边每袋复合肥100斤的3个15的是165到170啊，3个15的165到170。当然这中间呢，同样是3个15的，品牌与品牌的价格不一样，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啊。一些这个大品牌的价格就要贵一些，大家参考一下好吗？参考一下，做到心中有数。谢谢这位盛先生，五合的啊。好，好，这个安徽淮南的小麦种子适合湖北襄阳地区种植吗？这个淮南的小麦种子，淮南这个地方也可以种白麦，也可以种红麦呀，是不是？湖北襄阳大多是种春性红皮小麦的多一些，你要看这个种子它有没有包含您所在的区域，好吧？有没有包含您所在的区域？以这个淮南为主，在安徽淮河以北种植的小麦品种，如果拿到淮河以南种植，那可能它就种不出淮河以北的产量。以淮河为界，以淮河为界。那我小的时候经常说听到的是“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啊，就是它长不成橘子的那个口感，就是这个没有那个淮河以南种的橘子的那种口感，好吧？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品种，你不要尽量不要跨区域。比如说，你如果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你比如说湖北襄阳跟安徽的沿江江南。他们都可以选择一些春性红皮小麦，什么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洋麦15、洋麦25、洋麦33、洋麦34啊、洋麦39、洋麦46、洋麦53啊，这些都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您可以选啊。那有一些白麦，它就适合黄淮海南片，在安徽的皖北或者是江苏的苏北。不包括湖北地区啊，不包括湖北襄阳地区，好吗？你具体再看看什么品种。好，岁月静好说，百农307与种信麦998定远可以种吗？他们更适合沿淮淮北旱轮作旱茬种植啊。百农307个子很矮啊，种信麦998，这个产量也不错，但是他们都是也对这个病害。要重点防病，因为半冬性白麦，尤其是山东的、河南的品种，一般都是赶病的品种，赶赤霉病、赶文枯病、赶白粉病和锈病，你得重点防好。因为定远，对我来说，定远很那个啊。我的老家是，亳州蒙城的，我爱人的老家就是定远的。其实蒙城到定远相差只是距离只是160公里，但是。但是这个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啊，这个饮食上不一样。你像我在亳州蒙城长大，我们那边就是我小时候就经常听说红玉饭红玉馍，离了红玉不能活。就是在淮北这个地方啊，沙江黑土种山芋，种红玉的比较多，很少听到种水稻。 那么这两年有一些像板桥那些地方水源比较好的也开始种水稻了，但是以前呢都是旱旱轮作，所以一个因为定远是在淮河以南，安徽蒙城是在淮河以北，所以他呢就吃米，我就吃面，就到现在就是他吃他的米，我吃我的面，就是还是从小养成的这种生活习惯改不了啊。所以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有一个郭阳的种植大户，他那郭阳的地租比较高，然后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这个新桥机场附近租这个包了500-600亩田，因为这边的地租便宜，而这边的地租可能才400-500块钱，但是郭阳的地租可能900-1000，他们是图着地租便宜就到了这个合肥新桥机场附近啊包地种田。那他就把种信卖998和种贷100从郭阳带到了合肥。他说这个种信卖998种贷100在他们郭阳大农户粗放管理能搞个1200-1300，最起码1200斤。但是他们跨过了淮河，他们也把品种引到了淮河以南。结果您猜多少？700-800斤。700-800斤就700多斤，800斤都很难达到。而且在今年他让我到他们那个地，我和于宗贵老师专门做了一个抖音，那赤霉病发生了。他说我们在郭阳不需要防病啊，怎么在这，这是不是赤霉病？他连赤霉病的症状都不知道，所以他更没有防范的意识。所以这样的品种都适合沿淮淮北地区，像宿州呀、亳州呀、阜阳呀、淮北，或者是在沿淮。你说沿淮的蚌埠呀、怀远呀，还都可以种，对吧？但是跨过淮河，我们建议大家谨慎一些，因为你那块天、那一块地、那一块的降水量，可能不适合这样的品种发挥更高的潜力，啊！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一些，好不好？你像这个百农307都是河南的矮杆大穗的啊，株高在70公分以下啊，矮杆大穗的。但是这两个小麦品种都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表现是不错的，也是老品种。你如果引到淮河以南，防病是重中之重。不管是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啊，这个不管是赤霉病、蚊窟病、白粉病、锈病，你一定要重点防，好吧？如果四月份赶上阴雨连绵，我担心你防不好病害，那还谈什么产量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你不要说，不要听抖音里他们说产量有多少多少斤，那也看在哪里。什么样的他挑，比如说他挑不挑地，挑不挑人，你的管理水平到位不到位？你老是想要增产潜力大的，你要给他吃饱喝足呀。你说你地力比较薄，地力比较瘦，又浇不上水，你种它干嘛呢？你老是靠天收，你就选择稳产，不要盲目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高产要求的是中高肥水地块，高产要求的是做好病害的综合防治，您能做到吗？因为定远这个地方，你如果种，你在旱茶试种一下，好不好？平安是福说，请问打稻飞虱用重丁威一样打管用吗？重丁威啊，它只能说可以打，但是呢，它的速效性比较好，持效期比较差，你3-5天还要继续打。我不知道你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您说一下好不好？不要单用一种药，单用一种药，你用的量太多，它也只是，比如说我是速杀的，就是速杀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合理的复配啊，比如说西定虫胺比牙酮啊，福虫胺加重丁威呀，这样也可以啊，不要单用某一种药剂，除非你有时间有精力，3天2头去打，受得了吗？是不是？好，我再说一下，岁月静好，百农307与种信麦998定远可以种吗？按说这两个地方不建议去种植，您可以进行试种，好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力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是不是？你要说哪个大学好，北大清华好，对不对？那别人的孩子能考上，咱的孩子可能就考不上，因为首先要有天赋，第二要加上努力，是不是？就是我说北大清华好，能考上吗？有几个能考上的呢？就是他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你的肥水、你的地力、你的管理水平，这些都是有需要的啊。好，谢谢我心依旧，他说定远县水稻干谷 1.15块啊，谢谢我心依旧。定远县水稻的干谷是1.15块一斤。风中雨说定远现在的稻子1.15块，谢谢。李先生说天长的小麦1.14块，谢谢。汉城非藁城吧，是如皋藁城吗？藁城非房说什么时候天晴？安徽10月4号到5号以后，安徽在10月4号到5号以后天气开始多云。雅阁说农民太难了，水稻稻飞虱难打药，麦茶花生拔了没有太阳晒，玉米棒子也不大。哎，这个雅阁说的我们也是真的是望天长叹，农民太难了，水稻稻飞虱难打药，麦茶花生拔了没有太阳晒，玉米棒子也不大，今年真是太难干了。好，杨先生说上海种什么小麦呀？你了解一下，据我了解，上海你要种也只能种春秀，种春性红皮小麦啊，是春性红皮小麦。好，诚信做人说今年冬天还要种麦子吗？这几年我发现种再好也不挣钱。哎，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叫庄稼不收年年种，你不收怎么办？你不种怎么办啊？庄稼不收还得年年种，你让它空着呢，是不是？咱种还有一点希望，咱不种不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不是？特别是有租金的啊，你已经交了租金的，有地租的，你不种，那你不是地租钱不就白白扔了，是不是？农民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农民有三点难：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三点，因为我们无法来决定老天的天气，我们无法左右市场的价格。好，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凤阳的麦子可以种了吗？不可以，不可以啊！这个现在国庆节开始，10月1号开始，油菜自北向南可以播种了。我说的直播，你可以撒播，可以点播，直播的油菜可以了。但是小麦要等一等啊，千万别种早了。人家，因为秋种它都是从北向南开始的。咱们安徽的最北端可能是萧荡啊，萧县砀山，人萧县砀山都没种呢，你急什么呀？啊，这个半冬性小麦，它播种的时间节点咱就不说了，因为时间节点不是那么准。过去说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已经变天了，温度变化了，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都融化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冬天它不冷了，夏天更热了，所以我们种小麦的时间也要往后推了，你不能种得过早啊，你种早了小麦提前拔节，对吧？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它有营养，它就会长，它就会生长。所以如果说你又种的春性红皮小麦，它年前不停的长，不停的长，春这个越冬之前拔节了，那就不好办了。嗯，还有油菜播早了，如果是冬季前冬温度暖，那提前县里抽台也不抗寒不抗冻。小麦要等到半冬性白皮小麦，在皖北要等到10月15号左右开始播种。10月15号左右，您记清楚了吗？好，我们稍后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啊！凤阳小麦不能播种啊！你就是凤阳种半冬性白皮小麦，你也要等到10月中旬。 如果你觉得十月中旬还不够确切，那我就给您说一个温度，一定是在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才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啊！一定要记得啊，连续五天以后，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就是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这就是当天的日平均气温。所以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才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按照这个温度的话，一般呢要在10月10号到15号左右啊，10月15号左右。因为在10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我记得农村广播刚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讲究寒露种麦，寒露种麦，但是这两年已经往后推了，已经往后推个7到10天了，现在是在霜降前后，也就是在10月15号到25号，这是延怀淮北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那春性红皮小麦呢，因为它相对白皮小麦来说，它的生育期更短，所以它的种的晚收的早，春性红皮小麦还要往后推啊。好，水稻已经灌浆排水后还能发新根吗？应该不可以了啊，因为我们的水稻到了灌浆啊，这个时候根系会逐渐的衰亡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干干湿湿，这个前水不见后水，这是养根护叶，发新根可能性不大了哈。我们就让它的根系不早衰啊，要保持老根，让它尽量晚一些的早衰，养根护叶啊。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子力。老蔡说能不能帮我搞600斤的洋麦53呢？我是信阳黄川县的，为啥对洋麦53这个品种感兴趣呢？因为它是新品种，是不是？洋麦53的确啊，我曾经在抖音里介绍过洋麦53，因为它的这个抗病性还是不错的啊，抗病性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希望您试种一下吧。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有人说老品种，哎呀，过老的，你比如说洋麦15，哎呀，它的整体都不错，但是它的抗病性很差啊，抗病性不太好。那么洋麦33也算是洋麦新品种啊，洋麦33抗病能力非常好，洋麦34抗倒伏能力非常好，所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你想把抗病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3；如果你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4啊。当然洋麦53、洋麦46都是去年刚刚上的新品种，试种一下新品种好吗？试种一下啊。好，平平安安说，今天中午一场大风，水稻都出现了不同的倒伏。哎呀，这个时候我们是怕连绵的阴雨，更怕狂风暴雨。是不是因为现在任何作物都是到了后期了，尤其是水稻，我看到黄熟的水稻用无人机在防治稻飞虱的时候说3米以上效果不好，要打3米以下甚至2米5，你看到快要黄熟的水稻都吹得东倒西歪，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痛心疾首呀。

好嘞。好，平平安安说新桥机场那里低洼不平，排水困难，干的干，淹的淹。你要说他图他便宜是便宜，四五百块钱是比那个郭阳900-1000的地租便宜。你知道新桥机场那都是，那就是拆的旧房子，里面都是建筑垃圾。你说那你图便宜，那北方的人图便宜，结果呢他种不出来产量。所以你一个品种在淮河以北产量很好，表现很好，但是你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种，那它就不是它的本来模样了啊。人家说淮北都是沙浆黑土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你到了这边望天收靠天收，但它下的雨大还好，它是干旱也好，靠天收，那你哪行嘞？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品种它挑地也挑人，你这水肥要好，管理要到位，尤其是跨过淮河，以淮河为界，你到淮河以南，这个降水量跟淮北的降水量就不一样了。降水量大，尤其是到四月份抽穗扬花的雨量大，那你的病害有的时候就防不胜防，很难防。对，选择品种一定要因地制宜。我是建议大家呢，你就到当地的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我不管你是淮南定远还是蒙城郭阳，你们到你们当地的农资店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走了五家店，我多走两个乡镇，多走几个农资店，如果有五家店，有两家甚至三家都在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因为当地的从代理商到经销商到零售商，他们选择品种一定要符合当地，第一要合规合法，合规合法的他才敢引到他们当地去卖。如果他没有经过当地的审定你就引进，那出了问题你得负责，你得赔偿，是不是？所以当地的经销商代理商他们一定要选择的是合规合法的，适合当地种植的，而且他们要选择不错的品种，他们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才会有回头客。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你先到你们当地的农资店多走几家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一下，好吧？不要看抖音，哎呀，说这个重信麦998，重代100，烟农1212，产量有多高有多高有多高？你知道它是在哪儿吗？对吧？它的那个地方跟你这个地儿能一样吗？是吧？这些品种，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种都是增产潜力比较大。烟农1212三次打破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但是它高杆赤霉病，啊，淮河以南不建议种，好吧？但是它的产量很好，如果你说在沿淮淮北你能防好赤霉病，那你完全可以种这样的品种，增产潜力很大。所以这个烟农1212和烟农19是同一个育种人，江宏明老师啊，就是青岛啊，来烟青岛去了啊，烟台啊，山东烟台农科院的江宏明老师育的种。好，鸡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去年种的是重信麦998，我看很好，今年我又种了新品种双收麦26，看好这两个品种咋样？对，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如果你种了重信麦998种的不错，你继续种，因为你已经摸清了它的脾气特点，对吧？你已经心中有数了，知道该咋管理了啊。那双收麦26呢，你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它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三个产量三要素都突破40的一个品种，它具有一个很好的增产潜力啊，而且双收麦26分孽也比较好啊，综合抗性表现不错，它是上宽下窄啊，爆炸头四棱穗，这样的小麦你喜欢吗？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双收麦6号，您可以试种一下啊。校对人生说重信麦998徐州可以种吗？徐州可以种，徐州是在江苏的苏北，和萧荡相连，徐州可以种。徐州你可以种徐麦35呀，对不对？重信麦998呀，这个百农307呀，百农207呀，重信还有这个烟农1212都可以在徐州种植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中盐麦688在安徽淮南表现怎么样？因为它也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半冬性白麦，你也是重点防好病害好吗？小农户推荐什么出油率高的油菜？出油率高的油菜啊，霸优979，

优979，宁杂182，徽蚝油这个大地199，这些出油率都很高呀。好嘞，你可千万不要说重卖不赚钱哦，你得就是加强管理，争取它有一个好产量，它才能赚钱啊。好，川麦88在天长能种吗？防好白粉病是重点，好吗？防好白粉病是重点。关于春杏红皮小麦呢，在我们安徽啊，这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我上次咨询了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老师，他曾经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给我了一个这个按照安徽省种植面积的大小做了一个排序啊，春杏红皮小麦啊，就是在安徽这几年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有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25，洋麦33，洋麦34，宁麦26，宁麦21，宁就是南京的简称，安宁的宁，还有白胡麦4号，还有洋麦53。这是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这几年啊安徽小麦的主导品种。主导呢就是第一，它有一定的种植面积，它有一定种植面积。第二呢，就从专家的测产还是从老百姓的这个反馈来看，这些小麦品种保持有一定的种植面积啊，它是根据种植面积而得出的啊。那么适合安徽小麦的主导品种白麦有哪些呢？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烟农19老品种，很老很老的品种，但烟农19在多地大家一直在种啊。烟农19的特点就分念好啊，它杆子高，容易倒啊，所以大家呢，第一不要太大的播量。烟农19它还是比较耐摔打的一个品种，什么种的早呀，种的晚呀，旱地呀，水田呀，对吧？你播量在这个可以旱，可以旱地，可以水田，可以早可以晚，广式性比较好，但就是株高比较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控制播种量，因为它本来就分叶就好，株高又高，如果你播了密度大了，它长得就会更高，倒伏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在有些地方呢，烟农19曾经在十几年前在阜阳种植面积大，后来呢它容易倒，后来阜阳就不种了。但是在沿淮一些区域，像蚌埠呀、怀远呀，有些地方烟农19还是种植的面积比较大的，因为它耐摔打，而且这个种子的价格也相当便宜。这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老品种，虽然它也有缺点，但大家它还是有它的优点啊，还是有它的一些优点啊，所以烟农比较稳产，叫什么？倒800占1000，就倒了还能收800呢，站着还能收1000呢，是吧？这个适合安徽省沿淮淮北种植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有烟农19、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细麦998、烟农999、安农0711、古神麦19、全麦725、华城865、皖垦麦22、安农1687、龙科1109、中麦578、鲁盐985、徽盐66、双收麦6号、安农1589、安农98、天意科麦10号、安农1687、全麦838、柳麦528、安科1803、己麦22、百农207、百农307、正麦1860、皖科421、己麦44、华城366、还有伟龙169、新世纪999、贩麦8号等。就是它是罗列了这几年安徽小麦播种这些品种有一定的面积啊，给它归纳出来的。好，这个西半田园说我的稻还有一小半没灌浆呢啊，还没灌浆呢。盛先生说我们五河这边的稻飞是大爆发，无奈太难了，看天吃饭农民真难。的确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是一遍又一遍。
哎呀，这个不防吧，眼看到手的水稻被这小虫子给危害了。哎，我是在中秋节那天去了合肥的洛港公园，那个晚上不是那个做小生意摆摊的，那都摆摊的，那都有灯是吧？结果那灯旁边全部是小虫子，哎，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哎，盗飞虱啊！你知道今年盗飞虱有多严重吗？他们从田间跑到了城市里，飞到了城市里啊！你要在外面摆摊的，那个吃个路边摊的，那可能盘子里都飞的是都飞的是小虫子。好嘞，好，这个田野的风说什么时候种小麦最合适？您是哪里的？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你种的是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一般呢，安徽小麦的播种时间你怎么着都要从10月10号开始啊。我们建议大致呢要从10月10号开始啊。最主要的指标是看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在15度上下啊。高不高？高不过16度，低不过14度，就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5天，这个气温稳定了，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要说你播种后这个6、7天出苗，那就很正常，4、5天就出苗了，那你就播早了，气温过高了，是不是？所以什么时候种小麦？皖北、沿淮、淮北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我们建议大家在10月的15号到25号。10月的15号到25号，春性红皮小麦，你可以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当然，这个天气啊，也是天气多变哈。你比如说去年这个天，去年是个暖冬，而且去年不仅是暖冬，而且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有一个农民。这个郑哥他说他去年11月5号种的油菜，直播的油菜还收到了300斤，按每斤3块钱销售的300斤，33减9，900块钱产值。一亩地种油菜，11月5号种的，哎呀，收到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到了900块钱的产值，而且他还享受了当地种一亩油菜补贴150元。我不知道他种多少亩啊？你比如说在肥东，他要求连片50亩，他才能有补贴啊。这个补贴不是普惠制，不是每个县都有，各地根据自己的财政灵活的来调控。我就说他去年11月5号，当然我并不提倡您今年也11月5号，主要是我不知道今年的天气是什么天。如果跟去年一样，那你种到11月初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今年是冷冬呢？如果今年是暖冬？它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那又不敢说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争取适期播种啊，适期内播种啊。你如果是肥东的，那么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呀、寿县呀、定远呀，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播种油菜最佳时间啊。我说的是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杂交橄榄型的，生育期在21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好，这个挥毫油68产量如何？油质好不好？产量好不好？这个没办法说，只要它是获得国家登记审定认可的品种，你就可以种。产量的多少，首先看老天可给力，第二看你的管理技术到位不到位。是吧？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和适商播种，一播全苗？我们最怕直播的油菜长得七长八短，对吧？你底肥又不足，你又不施硼肥，你又防不好菌合并，何来产量呢？所以，只要是正规的、获得国家正式登记审定认可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品种，你就可以种。它每一个品种都是写了它的出油率呀、它的含油率呀，都写得很明白啊。你比如说大地199。哎，它的出油率就很高，它的油品就很好，所以你自己要看一下包装袋啊。就是你问人家产量如何，那我还想问你，你考试的时候你在班里是前10名还是后10名呢？就是同样一个老师教的50个学生，他有考前10名的，有考后10名的。同样一个品种，在你手里种和他手里种，那产量就不一样。就是你能不能保证环环相扣，适期播种能不能做得到呀？适期播种形成壮苗才不会受冻啊，适商播种才能保证一播全苗，苗齐苗壮，是不是？
所以还有合理的化控。

你这个直播的油菜，你三叶心到四叶心，你要防高脚苗，你要促进根系下扎，你要防冻，那你要就要合理的化控。你说你化控的药喷早了、喷晚了、喷多了，那不都是麻烦事儿吗？所以科学种田都是环环相扣的。你要说产量差别有多大，我觉得只要正规登记审定的品种，产量差别不是太大。最主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精细管理，步步到位，环环相扣啊。好，这个前程似锦说，寿县适期播种，每亩种红麦，镇麦18多少斤为宜？你要做到适期播种，那你也要告诉我，你是适期播种，你能做到适商播种吗？你的地到时候烂不烂呢？你像去年那水稻收获季节下雨了，然后到最后那个稻茬都被那个收割机压得千沟万壑的，你撒40斤、50斤，它也不能保证出苗呀，是不是？所以你虽然是能做到适期播种，能做到适商播种吗？正正好的伤情，一播全苗，啊，既不是过干，也不是过烂。你能做到适商播种吗？如果你是寿县，你能做到适期播种？你春姓红皮小麦镇麦18，你能够在立冬前后播种下去？你能够保证一播全苗？那你40斤，35到40斤就可以了，35到40斤就可以了啊。但是相反，如果你是烂耕烂种，如果你那个田里这个气压的都千沟万壑的，是不是？秸秆又比较多，秸秆处理又不到位，土克拉又比较大，那就另当别论了啊。一般呢，在寿县这个地方种春姓红皮小麦，在立冬前后播种，35到40斤，35到40斤啊。我说的是撒播，你如果是北方，北方用机条播，伤情好。你说你是机播还是撒播还不一样呢？如果你用机播，你就可以30到35斤。如果你是撒播，你可能就要40斤左右，是不是？你能撒得匀不匀？撒得匀不匀啊？你如果在北方，咱以蒙城，我怎么老是说到蒙城？我的家乡在蒙城啊，以蒙城为例吧。如果你能在10月15号左右播种，适商播种，这是适期了。10月15号适期，适商伤情又好，你在10月15号播种，你可能播25斤就照了。因为蒙城都是机条播，它是旱旱轮作啊，机条播伤情好，它只要给它伤情好，然后这个整地质量好，不要有大克拉，25到27、28斤就够了。但是你倒茬就不一样，知道吧？你倒茬就不一样，就是你前茬到底是大豆呀，还是玉米呀，还是水稻呀？哎，它直接也影响你的播种量，是不是？播种量有四个条件，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来确定。好，现在开始收获水稻，又遇上连阴雨，老百姓种地太难了，真的是。我突然又回忆起去年此时，国庆节期间，连绵的阴雨，水稻站着发芽了。在穗子上就发芽了，你说你倒伏的水稻发芽了吧？你还没有收下来的水稻也发芽了，它为啥发芽？成熟了，想收收不掉，老天不给你时间，不给你机会，你收掉了，你也不能晾晒，无法烘干，眼睁睁看它站在地里发芽了，痛心呢。去年国庆节期间，北方的农民朋友肩扛手提小车子拉。从泥泞的田里来掰棒子来起花生，太难了。去年的景象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今年不要再这样。所以10月4号之后，天气开始多云。好，这个说虽说全球温度总体趋势变暖，但是可能会出现寒冬与极寒冬的可能性啊，老天的事儿都说不准。那不是说预告今年三伏天有可能是最热的一年吗？结果今年它没有最热，它反而是气温相对不高的一年，是不是3天2头下雨？好，阳麦53，我们信阳还没有代理商。你这样，你到时候找我，我只能给你一个他们的联系的电话方式。

0: 具体你们对接一下好不好啊？直播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您是哪里呀？告诉我你是哪里？如果你是延怀淮北，9月底10月初就是油菜直播的时间，因为越往北方越是半冬性啊，这个油菜品种啊都是230天的，225天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延怀淮北，9月底10月初是播种油菜的时间；如果你是江淮之间，那么10月1号到10月15号就是你们当地播种的时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那你就在10月5号到10月20号。我们是按照往年的时间来推算。那如果今年是暖冬呢？你看去年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有的人就播到11月5号。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油菜的试播期跟小麦不一样，油菜的试播期可能只有20天，小麦的试播期，小麦的播种期可以延长到2个月甚至更长。还有的人这个元旦了还在播小麦呢，是不是？好，直播油菜什么时候能播？风生水起，告诉我你是哪里好吗？一般情况下，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江淮之间播种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可以在这个时间上往后推5到7天，因为沿江江南，越往南温度越高嘛。好嘞，中科166小麦，合肥地区可以种吗？它也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个叶，这个是通过一个远缘杂交。它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草，我记得哈，燕麦草啊，它是抗病性能相对好啊，抗病性能好，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吗？您可以试种一下这个中科166啊，它是中国农科院吧？中国农科院它是采取远缘杂交的方式啊，就是燕麦草它的抗病性都很好，它通过这个小麦和这个燕麦草远缘杂交选育而成，您可以试种一下啊。好，先做人后做事说，说你帮我弄点好稻种，你们经常田间地头，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您求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亚两优思苗，它是耐肥抗倒，产量好，但米质不咋好，米质不咋好。你要说米质好，你可以选择龙晶优4013。你可以选择万象优933，但是龙晶优4013呢，抗倒性又不尽如人意，因为它米质好，它不可能十全十美啊，就跟这个你找对象呀，你想找个好看的，还是想找个能干的呀？你又想好看又想能干，那不行，是吧？你要找什么？你要找白富美，你得是个高富帅，所以咱们一定要就是。我想种一个高产的品种，那我的水源要好，我的地力要好，我的管理要到位。我想讲的是这个意思，您能明白吗？就是我帮你弄稻种，你是弄什么稻种？你是求抗倒要产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对不对？江苏盱眙种什么小麦品种？你这个地方可以种白麦，也可以种红麦。您看您是旱地还是水田？是旱茬还是旱茬还是水稻茬好吗？你们当地往年都是种红麦还是种白麦呀？你比如说在寿县、在定远，这些地方他们也种白麦，因为他们想在白麦当中求得更好的产量。你比如说长丰、定远，他们也种正麦136，郑州的郑啊，管理好、防好病，那也有不错的产量，是不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专家热线。今天我们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就当前进入十月份，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秋种，如何做好这个秋收秋种的工作啊，特别是油菜的这个栽培技术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当然只要您有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水稻呀、玉米呀，还是马上要播种的油菜、小麦呀，都可以来咨询问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我们一起来探讨、沟通、交流，共同进步吧。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好，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8: 张林老师好，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现在
0: 马上就进入一眨眼就进入十月份了。
8: 对，今天日期是9月28号，农历呢8月18，秋分节气日近月至，再过一周就是寒露节气了。这一周啊，正是我们安徽省江淮之间油菜主产区大角等县大角油菜播种的黄金季节。但是啊，老天不作美，近几天连续降了整道大雨，现在无论是对在地的秋收作物，还是油菜的补种，别说已经是水满为患了。同时呢，今年由于稻肥湿大爆发，当前这个地里的水稻，无论是接近黄熟的，还是已经黄熟的，还是灌浆入水期的，只要是稻肥山没有放好，稻粕冒穿现象较为严重。加之前几天降雨这个天气积水比较多，造成发芽霉变，产量以及品质严重下降将会严重下降。此时稻肥山并不难防，我今年种植做种选以及小麦茶、油菜茶这步道近2亩，可以当前可以用3亩来说明我某些水稻的长势。1亩呢，就是无稻肥山危害现象，不是说无天没稻肥山，但是稻肥山我始终控制在不达标现象，没有冒穿，没有稻粕现象这是第一。无水质病害现象，像这个稻疽病呐、地瘠瘟呐，今年这个天气都非常适合这个方式，有霉掉的，有头这个掉掉的。第三个是无稻粕现象，如果有人不相信，可到我田间来现场问看，

0: 欢迎大家来现场观看。那么根据近期的天气预报，绝地到十月初这个天气啊还是不够乐观的，大都是阴晴雨相间的天气，同时呢还有寒冷风天气。到十月上旬呢室温就降低了，降低到这个是10度以上。那么这对晚期的作物特别是我看石头水稻还刚刚在晚熟水稻晚补的水稻还刚刚在抽穗有的还在养花这对这些这个晚期作物而且油菜的实施补正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工作，做到强势抓天管，实施补油菜。因此今天晚上根据当年老师的安排，和大家谈一谈在地作物强天管这个改变方式强种菜这方面的技术优点这都是思想张林老师。
1: 嗯，好的，于宗贵老师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据说于老师，据了解于老师的油菜都种下去了，早不早呀？
0: 我已经补下去90亩了，就是昨天我之前把地种好的下了几天雨，我把红肥料打上了，昨天下午停了这个小时降雨，我用无人机还铲脚树给它补上的。今天又下了小雨，又下了中雨你看垂杨梨，就是垂杨梨肯定是非常好的，天气赏晴好。那么昨天是27号，到十月以后可就无证件三天就不能补了，就会走了。再给天气发生燃灯现象，这样今年春天气象天不补，气象部门补，今年是夏天是非常热的，是很罕见的热夏天子，导致今年夏天热没热所以到了补种之间，降灰之间，补种油菜的黄金时间就是25号以后，就是秋分以后到寒露前这段时间最黄金补种时间。那么碰到有的年份冬天没有搭的灯，没有着床灯着的双灯晚床灯，那么呢有的年份是小老毛碰上死活的补得完一口就想去年，但是还是着补比较把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油菜它是快叶种，快叶的油盆作物，尤其是橄榄性杂交油菜，就是我们现在的杂交油菜，它与白菜性油菜相比是耐差耐抗寒性是差的，是比较差的。那么实施作补，它在形成壮苗月等打上月等的时候，打上8-9片叶子，根茎达到一人的速度，这样即使它有无论是杆等实等都能安全月等，能安全月等才能产生产量，要想安全月等只有作补，它是长成大壮苗。你比去年谁能看就像今年的，就像去年那样的天气补到10月份都还能收油菜谁敢保证？谁敢保证？我敢保证，我这个昨天27号补种的油菜，通过实施化工，肯定能取得果产，肯定能抗干等、抗湿等，能够安全的。只有安全的，才能产生产量。所以我在前几天清点的时候，把地制造在完流程寻根子制造在完流程，三周畅通之后打上红肥药，我等了几天红肥药都之前打好了，昨天下午停止一段时间降雨，2-3个小时降雨，我把90亩的油菜全部用无人机播种下去了。今天我只看看已经发芽了 而且我还套补了压上补贴，啊，套补了，就是日间快要成熟的玉米，每来的每来手花，那么呢，我把它套补下去了，啊，套补下去，减轻在手花玉米，这样啊，就当然是旱地了，它这个你不套下去，我减轻了，又来征地。啊，又要去干玉米，那就把很可能就把实施失去作补的机会给耽误了。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6345-8008，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咨询相关农业方面的问题。因为于宗贵老师呢，他是长丰当地人，所以他说话有地方口音，我尽量给大家做好翻译。那于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尽量慢一点啊。好嘞，关于油菜这一块，于老师给我们建议一下，从北到南的适宜的播种时间应该怎么安排呢？
0: 因为淮北地区是9月25号至这个9月20号、25号都可以，到10月1号。江淮之间是从9月底到10号是黄金补期啊，就是你这24号、25号也可以补，到10号是黄金补期。
1: 到10月10号啊。
0: 10月10号，但是地厚坚持五天就不是黄金补期，能不能补，看你碰运气。啊，你不要讲十号到十五号，10月10号到15号还是生日补期，不能这样说。啊，黄金补期江淮之间就是9月下旬后期到10号前，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是10月5号到这个15号，这10天是黄金补期。那么对后线到从10月15号到20号、25号，这个能补不能补，是根据当年的天气，直接看你的看运气啊，这个就是碰，啊，我不敢说官部绝对有好的收成，我不敢这样说，我也不敢像张恩老师讲不，今年10月5号补下手300斤油菜，那是可以算。啊，
1: 我说了前提条件，因为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但谁也不敢保证今年是什么是暖冬还是冷冬，谁能保证即使是暖冬也不排除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我们要
0: 暖冬简直什么叫做暖冬，是从入冬以后到三年春天3-4个月时间，热平均温度每热的平均温度这常年要搞，这就叫做暖冬。它不排除39线压一个零下的7-8度的，你不排除。
1: 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就是小油菜播种有黄金时间啊，在适宜的播种期内有黄金时间，就是也不是说后期不能播了，那就是你要碰运气赌一把，是不是？
0: 哎，对。
1: 好嘞，有听众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水稻已经灌浆，排水以后能发新根吗？
0: 已经灌浆了，到现在不可能发新根了，不行了。
1: 我们排水其实是为了养根护叶，让它的根系衰老的慢一点，是不是？
0: 我就下面就要讲到第一个大的方面问题，这次做我要抓好听吧，因为这天子不是活天子啊，马上这个寒流又来了，现在普降啊，这个不给降的雨。这个局是不好的。
1: 好，
0: 那么
1: 我再问几个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问凤阳的小麦可以播种了吗？
0: 凤阳小麦拉了能播种，油菜能播种了。
1: 好，小麦是不能播的啊，现在最北方的小麦还没播呢。你这个
0: 你主要是北方的，像黑龙江或这个甘肃以北的地方，河北北部现在补了，可以补了，河南地区可以补了。
1: 有听众问上海可以种小麦吗？
0: 上海可以种啊，但你要种春新小麦。
1: 嗯，
0: 不如

0: 长江中下游地区吗？可以这。
1: 好，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就是，百农307和烟和那个重信麦998能否在定远县种植？
0: 定远百亩可以啊，这是半等进行嘛。
1: 啊，
0: 一个不要实施作物，你像到十二月五号，日后啊到十二月五号日后就开始补了啊，补到月子结束就要实施作物。第二呢，要重视肥料。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小麦赤霉病的防治。你得不上这三点，我不建议你补，还是补春季小麦。
1: 啊，第一就是适期播种啊，适期播种到在十月底之前播下去是吗？十月中下，十月下旬。
0: 十月底要补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重施底肥。
0: 哎，
1: 做好追肥，还有就是防好病，因为这些都是北方的小麦，所以他们对这些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都要重点防范，是吗？
0: 是的，是的，尤其是赤霉病，最是病害。
1: 啊，好嘞，还有的听众的问题，还有稻飞虱什么时候能结束？
0: 稻飞虱，估计在这个是国庆节前后再打一遍就可以了。
1: 啊，国庆节前后，那就是说它要到一定的温度，多低的温度它能够慢慢消失。它就哄一遍。啊，您是声音听不见了。
2: 啊，就是连续三天地理
0: 温度低于15度。
1: 连续三天低于15度啊。
0: 地理温度低于15度。
1: 啊，低于15度最低气温，它就不危害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它就被冻，就它就不能危害了。
1: 有人说这个防稻飞虱用重丁薇一种药可以吗？
0: 根治这现在要国庆节前后，重丁薇你还那根治的多贴这个稻飞虱危害的情况，你要成口比较大，那你用重丁薇一种。啊，我现在还要加上滴滴畏或者是毒鼠皮。你要是力度不大，像这个不疼稻飞虱在一些切码头一些都是下那差不多，因为要根据你天天的冲口密度了。
1: 嗯，好，二期东家想问小农户，请给推荐一款出油率高的油菜。
0: 你搞的那现在春你搞的多哎，一般都是你像这有的二幺幺青参800，山药29，这是平常都是春你搞啊。
1: 嗯，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这个西畔田园他说我的稻还有一小半没有灌浆，有风险吗？
0: 还有没有灌浆有风险，因为在十月五六号水底温度会达到12度，水稻鲜稻水底温度达到18度以下，连续三年对抽水氧化灌浆就会有影响，就像这个最低温度啊，耕稻啊，这个它要温度要抗寒性就要强一些，还要强一些。那么呢，有影响。那你现在呢，一个趁着降雨，把田都灌好水啊，防止虫蚊下降。第二个，喷施一些这个或者氨基酸、叶面肥以及像硫酸氢钾，还有或者调节剂啊，像这个三素合一的氯盐调节剂，你给它喷一下。这样呢，采取上喷下灌这种方式，得到保温。防低温，地下保温，上面呢一片防低温，这样的作用。
1: 嗯，
0: 能最大限度的防止低温。
1: 好，这一位前程似锦问于老师，寿县试期播种镇麦18，这个没有播多少斤，他说能试期播种。
0: 试期播种的这个霜降以后啊，霜降是10月23号，霜降以后就可以播了。能补多少斤种？这叫补多少斤种呢？我是最头疼的时间，你给你上清怎样？啊，这个什么时候补种？啊，这还有什么插口？ 这都是是最主要的。你这样要去旱场，你赏金活能做到一步去，比如纸条补啊，你有个二十五斤实质补证，赏金有活，二十五斤到三十斤就够了。那你赏金要不好，有啥补？你即使是实质补证，你杀到三十五斤都不足为多。你在体质补证，那就更要多了。这个补证量是根据赏金补增值的抚养力、补申请啊，这几个因素来整合考虑的，谁都不能保证家你下多少种子。
1: 嗯，
0: 看赏金，看补齿，看补申请，看你增值的抚养力。
1: 嗯，是的。这个播量多少是根据这几个因素灵活掌握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于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田管方面要注意的事项。
0: 嗯，好的。那么首先啊，讲一讲在地掌握当前那个不良铁质的停管工作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旱注意的旱地掌握要做到清耕利水，防止致害伤害。这个到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旱灾的花生也好，玉米也好，黄豆也好，还是山芋也好，都到了后期产量形成的后期了。那么根系本来就脱水，你在水下几大雨，满天都水，你不把水啊及时排掉，使它根系脱水，同时呢，水受到水致害，又会生病，是根部生病，那你在成熟后期它就早水或者早就死掉了，对产量和品质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山芋啊，你现在只要造成致害，那到时候啊，市场来山芋都是坏山芋，都是坏山芋啊，致害山芋不能主宰，同时坏了大豆、玉米、花生、芝麻都只要在田里都要做到清耕利水，防止病水养殖，这样呢，也能在让有利于天气日后收割，直接化收割，同时呢，还有利于收割日后赏金变爽，及时进行取证，这是一点要做到的啊！你不要认为讲，哎呀，我的黄豆都成熟了，它也好没事，不是的，根也坏掉了，它在黄色固成长。
1: 好，稍微等一下，于老师，有一位肥东的武先生打来电话，武先生你好。
3: 啊，张建老师好，于老师好。
1: 遇到什么问题？
3: 我请教于老师一下，我那个鱼菜，我在前几个礼拜去整活子，已经打火的，我用天都啊封闭的，现在能不能补？不能，可能就是。
1: 你是先用金度尔封闭的，是吧？
3: 这个礼拜的。
1: 啊，打金度尔一个礼拜了。
3: 嗯，
0: 可以补了，抓紧明天早上再来补上吧。
1: 于老师，您说什么？
0: 抓紧明天早上给他补上。
1: 啊，抓紧播了是吧？
0: 嗯。
3: 哦，长得补的。
0: 抓紧播，要他把他半下钟啊，用过桥加湿了是半下钟。
1: 一般呢，要间隔多少天播呢，于老师？
0: 哎呀，金度丸打完两三天就到了。
1: 啊，金度丸打完两三天就可以播了啊。
0: 哎，对。
3: 好，那我可能就整。
1: 啊？
3: 我明天去补整啊。
1: 啊，明天
3: 补
1: 整啊。
0: 你如果用那个。过桥加上石老师就是葛金琴呐，给他搬一下钟，
3: 用石老师跟葛金琴搬个钟。
1: 高桥加石老师，高桥。
0: 高
3: 石老师跟高桥搬钟呀。
1: 对，高桥是防蚜虫的，防地上地下害虫的，石老师是防病的，好吧？嗯。
3: 好，用石老师跟高桥嘛。
1: 对啊。
3: 好嘞，谢谢周老师啊。
1: 啊，好，不客气啊。于老师，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有一块地种小麦，容易死，还不发头，这块地土质很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土赏金好，土质细，他那个田啊，不发头。
1: 他说容易死，还不发头。
0: 对，他长出来能出苗，能及时出苗，出苗都齐。哎，但是他就长出来就好死了，至于就好不分家好死好黄掉了就死了，这个是呢不死他是扒着死掉的，不慢慢死掉的，这个田呢，第一个 是筋膜都贴，上很脚一脚翻，上劲非常好。是筋膜都贴，啊，筋性强。第二个筋膜都贴也能执行。那么现在怎么办？
1: 缺锌是吗？
0: 这个现在求今年求证，用辐射的冷压肥，每天给他施上个压着的，那是辐射的冷压肥啊。像这个草帽灰啊、紫甲五十啊，或者煤，你就是每天上个一把斤的冰肥也可以。第二呢，种的时候地肥要下个两公斤的大颗粒新肥，两公斤的大颗粒新肥。第三个，出苗以后要这个在出苗以后就要及时喷施。那个新肥，像那个氨氮肥啊，你在整个生长期给它春苗以后喷一次，分量是喷一次，你到春天翻新的时候再喷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好嘞，来定远的杜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你请说，遇到什么问题？
4: 杨老师，我是一直在听。
1: 好嘞，你请说，遇到啥问题？
4: 地面清理塘呢？
1: 啊、
4: 我家我买的
1: 什么？
4: 啊，那
1: 你这信号不是太好耶，断断续续。你买的什么？
4: 高桥。
1: 买的高桥。
4: 我买的是白农703。
1: 百农307吧，没有703，是307。
4: 哦，307。
1: 嗯。你是在定远，你买的百农307，你问能不能？
4: 定远七里塘的。
1: 啊，定远七里塘的啊，他问能不能种，你以前没种过是吧？
4: 啊，信号不很好。
1: 啊，对，你的信号不太好，你这信号啊，你走一走，动一动。于老师，他是定远七里塘的，他买的是百农307，能不能种？
0: 可以种，可以种。
1: 可以种，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如果。啊，你如果在定远种，第一你要做到适期播种，十月底之前能不能播下去？第二呢，你要这是底肥要足啊，肥料要相对要多一些啊。第三要防好病害，什么赤霉病、白粉病、锈病、蚊枯病，你都要防好病害。这三点能做好，你就可以种。你是倒插还是旱插？
4: 有旱插也倒插。
1: 这三点你能不能做到？是不是于老师让他做好这三点？第一，十月底之前，
0: 肥料、底肥、堆肥，就是把钱费都要挣。第二，要实质播种，从25号，从十月的，
4: 我不是去关键，我来听收音机。
1: 好，行，嗯，好，这个于老师提醒您，如果你在定远七里塘种百农307，这是来自河南的一个矮杆大穗的半冬性小白皮小麦品种。如果你要在定远种，第一要做到适期播种，最好在十月底之前给它播种下去。第二要重施肥料，第一施足底肥，还要追好拔节肥。第三要做好病害的综合防治，包括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是吗，于老师？
0: 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你要好好做到这三点，你不如种我们当地的春兴红梅。
1: 好，做。如果你是跨过淮河了，在淮河以南，像定远、寿县种植半冬性白麦，注意这几点：适期播种、重施肥料，然后防好病害。因为北方的小麦引到南方来种，那就是病害会加重，是吧，于老师？
0: 是的，你不实施播种就失去了。高产的增产期，你那我背这大风险，我倒不如种红麦了。
1: 嗯，好，这位定远的杜先生听明白了吗？适期播种，十月底之前播下去啊，重施肥料，底肥追施好底肥，追好拔节肥，还有防好病害，重点防好病害，是不是？好，于老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我们稍后。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来自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 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好，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好，我们再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好的，张宁老师好，啊，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刚讲了旱地走窝。
1: 啊，稍等一下啊。好，稍等一下啊，我来。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于老师，你给介绍吧。
0: 嗯，刚刚讲了这个他都选择条件下当前啊旱地作物的田间管理，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水稻田啊当前的田间管理。第一个水稻田啊，就是还要查质稻肥师，要查质稻肥师，你的田间稻肥师不成稻，只要在线豆子上啊你还要防治啊，你还要防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要灵活灌水。为什么叫灵活灌水呢？你天你要准备放稻肥啥，你啊这个田里水别放掉了，无论是黄色的还是即将黄色的，还是现在在灌浆如所指的田水都不要放掉了，正好这次降水对防止稻肥啥是极为有利的。水灌得越深，放稻肥啥越好。为什么？把稻肥啥都给它逼到上面来，我们即使打不透，这防止效果不佳，逼到上面来一打就打透了，这肥蚊子一打就打透了。另外一个它掉水去了，就把它淹死了。啊，那么到稻肥啥最后一天防止过了啊，你快要接近黄熟子的啊，或者又要收割的，你再把水给它放掉啊，稻肥啥放过一遍，等个两天，你这个把水放掉。另外呢，还有现在在如所指的，还有的在还在储存还在养花的，那你以后更要防止稻肥啥，田间水你只是把它管深一点。马上到5、6号是地质气温降到是13度以下，这对这些赤色水稻啊这个养花灌浆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因此我们要做到渗水护根，沿面喷雾，来这个尽大限度的保持这些赤色水稻受到低温的影响啊，一个要灌渗水。水不能放掉了，水质量最大，它能防止土壤温度下降，等人工自过去了，还能封天自过去了，那么慢慢的在水给它放浅一点，当地质温度在18-9度以上，把它这个做到减下灌水，但是做到低温还是要灌渗水护根啊。那么在寒冷空之前要喷一次，像这个林山啊、金家湖加上这个稻肥啥防治啊，啊防治你原来吃的原来还要放啊，内斜性的或缩沙性的同时放，把林山、金家或者是氨基酸也免费或者是一些激素加到一次，共同进行喷雾或者水发防治。
1: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合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你请说。
7: 这是我的啊。
1: 是你的，你说吧。
7: 咱们老师，我那个油菜今年春的时候，这里油菜是不是养的早的时候油菜搞烂的了，是怎么搞的？
1: 你是油菜快收获的时候油菜杆子烂了是吗？
7: 对，
1: 你知道油菜你知道油菜有菌合并这个说法吗？
7: 没听讲。
1: 你种油菜多少年了？
7: 种油菜我到了年嘛，以前没有这个情况
1: 啊。你就是油菜快收获的时候杆子烂了是不是？
7: 在收割的时候。
1: 收
7: 已经成熟了
1: 啊，收割的成熟了
7: 啊，快成熟了，
1: 杆子烂了是吧？
0: 我的杆子发发搞枯掉了是不是、啊？
7: 你这个有点杆子倒着了，它就烂了。

0: 花期打第二次，那个时候预防。你这个要么你到最后茎杆下部的茎杆干枯发白开裂，你剥开来看，里面就有老鼠粪一样黑色的菌核，这就叫菌核病啊。
1: 赤霉病。
0: 菌核病，油菜叫菌核病，小麦叫赤霉病，这都要提前预防的病害，等发现有这种症状了，干枯发白了就晚了。
1: 我们打什么药了？
0: 花期打药，防止菌核病的药有很多，米酰胺呢，还有菌核净呀。
2: 丁酰菌胺
0: 啊，
2: 嗯，还有像你现在这个像麦田成分的麦田成分辅助丁酰胺啊，都可以。
0: 啊，老人家，你年龄今年高寿了呀？
1: 我今年。80多
0: 哎，我就一猜就知道，老人家您指定有80多了。您可能以前种田，您家里也就几亩地，不太重视啊。所以我们油菜一定要在花期的时候预防菌核病啊。这个病害一旦发生了，就治不了了。
1: 花期是要打药啊？
0: 就是发生了就治不了了，开花的时候戳见花的时候就要打药了啊。
1: 好吧。
0: 好，80岁的老人家还在种田，我想应该不是为了一日三餐，而是为了一份情怀。干了一辈子农活了，只要身体还能。
2: 他有那个过去的老大爷或者是老奶奶，他儿子孙子都在城市，他在家农村住惯了，他生了个留了一天也不多，他这种留在。少一点子的打油吃，
0: 对对，只要力所能及，他们可能都愿意去干活，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病害，等到发生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即使80岁，你也可以一直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呢，是吧，于老师？
2: 是的。
0: 好，有听众问一个问题，说油菜苗移栽什么时候下苗？现在晚了吧？
2: 现在迟了。不行，
0: 都迟了是吧？
2: 也要讲了都不早了。
0: 嗯，就也有沿江江南的说，他说他去年就是9月底育苗的。
2: 主要是吃点软梗啊，这个小苗可以啊。
0: 嗯，好，各位，油菜育苗的时间呢已经过了，因为从国庆节开始，油菜的直播都要陆续开始了。咱们育苗主要是为了缓解茬口的矛盾，但如果育苗育得太晚了，就失去意义了吧，于老师？
2: 那不如直播了，不如直播。
0: 对，是的。油菜移栽，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应该是在9月的上旬；如果你是江淮之间，可以在9月中旬；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也是在9月中下旬，是吧，于老师？
2: 一回淮北在9月上中旬，上旬到中旬组，江淮之间在9月中旬，前次啊，中旬前次到到就在中旬一定要雨下之，也像江南在中旬后期。
0: 嗯，好，那天陈元胜老师说他们肥东油菜的育苗都在9月15号到20号，对不对啊？然后江淮北呢是9月的上中旬，所以油菜育苗现在有点偏迟了，除非沿江江南还勉强可以，是吧，于老师？
2: 是的。
0: 嗯，好嘞。郑说，他说磷酸二氢钾还有云台素能不能再打了？你也没说你水稻啥样啊？现在水稻
2: 只要是在如果灌浆子的，或者是在摇花子的都可以打。
0: 如果你的水稻是迟熟的水稻，现在还正灌浆，你就可以打，是吧？
2: 不黄熟了打还干什么？
0: 对，是的。那个就是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什么样的状态了呀？刚才于老师说了，如果你的水稻还有一部分没灌浆，然后低温来了，咱们第一呢就灌水，灌这个以水来护苗，给田里灌水，灌个几公分啊？5公分左右吗？
2: 5公分行了，要灌个最少灌个10公分水。
0: 哦，要灌，就是你看。夏天过热，咱们要深水护苗，马上寒露风来了，低温来了，咱们也要深水护苗，因为于老师说水的比热比较大嘛，对不对？
2: 对。
0: 如果
2: 你热量多。
0: 对，如果你的说还没有灌浆，那你就可以下面灌水，上面喷点叶面肥、云台素，双管齐下。
2: 拖俩。

0: 指纹下降，灯下降，你只要吐到水里面，为什么水热乎乎的？上面孔子凉的，下面水热乎乎的，就是水储存了大量的热量，它关键水就来倒个的，它不凉，你可知道？
1: 嗯，是的，就是它也可以下面灌山水，上面喷叶面肥调节剂啊，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看这位侯先生，他说我是立新的，国新麦188，应该要10月底能种50斤，可以吗？我的妈呀，你北方你怎么能播50斤呢？你这50斤有点太多了吧？
0: 10月底，像北方是10月15号到20号，是补期，黄金补期。你到10月底，你要是旱差。也只要补，不要补到50斤。
1: 50斤也太多了呀，对吧？你如果是旱茶的话，你在10月底播的话，你播30斤到30。
0: 咱是5斤到40斤可以。
1: 他才十月底播的呀，我都觉得他要是鸡头。
0: 黄金不是直接鼓掉了。
1: 嗯。
0: 谁呀？淮北，办登记小嘛，是10月15号到25号。
1: 嗯。啊。
0: 那个时候补，这个一般30斤到35斤，那你估量了在40斤左右。
1: 嗯，啊，我觉得也不要太多，35就看你整地的质量了，伤情的好坏了，是不是啊？这个播量多少是最不好回答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是不是？我是阜南的，这个地区适合哪几个小麦品种？到你们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所有的半冬性小麦都可以在你们当地，现在小麦品种太多了。你说这是有，你说你们当地有个大几十、100多个品种，现在半冬性白皮小麦太多了，到你们当地市场。
0: 荷兰交界，就是荷兰省，卢安维省省定的引种的品种，比较适合阜阳地区种植。
1: 嗯，好嘞，嗯，
0: 就是湖南省。这个
1: 河南，河南不是湖南啊，河南省，大家听明白啊？
0: 湖南
1: 啊，就是阜南的这个听众，你们就是阜阳的，阜阳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在当地都可以种，到你们当地多走几家看一看，什么徐麦35呀，重信麦998呀，重代100呀，代麦366呀，中裕1211呀，中麦578呀，安农98呀，我一说都能给你说个10几20个。所以咱种麦的农民朋友不应该到当地的小麦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吗？
0: 我推荐一个
1: 啊，
0: 西龙877，非常适合阜阳一带种植。
1: 叫什么？
0: 西龙877。
1: 啊，以前叫西农979。
0: 我是西龙999和西龙999是一个公司的。
1: 啊，西农877是吧？嗯。
0: 对，非常适合阜阳地区播种，播种这个品种，在产量、增产潜力非常大。
1: 啊。
0: 我去年你看过来没的？张林老师，你讲收最终产量是多少？
1: 啊。
0: 你说说最终产量是多少？
1: 好，我们现在不说了，农民朋友的问题很多啊。小香香问淮河以南点播油菜在啥时候？
0: 淮河以南点播江淮之间，就是10月上旬，10月1号到10号是黄金补期。
1: 嗯，好，吃个苦说，我是湖北黄冈的，请问我们这里种什么油菜比较合适？
0: 湖北黄冈地区，半冬性油菜。
1: 嗯。
0: 半冬性油菜，通过你们湖北黄冈、湖北省定和当地省定的半冬性品种都可以。
1: 嗯，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种什么品种最聪明的做法，到你们当地的卖这些品种的啊，卖小麦种子的、卖油菜种子的，多走走多看看，你们当地卖的品种一定是适合你们当地的。如果当地的，
0: 不是这样说的，
1: 是
0: 你看一看电视上都有说明适合当地播种。
1: 嗯，
0: 不见得他卖的品种都适合当地。
1: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哈，就是各地我们也了解了，大部分的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他都会选择适合当地的合规合法的品种，他才敢放心的去卖。这是大部分的经销商都要采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那你我们第一要到当地多走走，多看看，多走几家；第二再看包装袋， 啊，第三，新品种来试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0: 这电子上上面是这个申定说明适合你湖北黄冈地区种植的品种啊，最近几年啊这个生产出来的都可以。
1: 嗯，因为现在市场上品种实在太多了啊，你希望大家
0: 电子上一定要表明适合黄冈地区种植。这样的品种
1: 他可能不会写黄冈，于老师他也不会写黄冈，他也不会写襄阳，他可能会写适合长江。
0: 你我比如说我们合肥属于长江中下游，属于江淮之间，你知道你黄冈属于什么一个气候带吧？
1: 就是你要看看，比如说你是在长江中上游还是长江中下游，他那个包装袋上都会标注的有，是不是啊？他不会具体标注到是黄冈还是襄阳，是长丰还是肥东和肥西，它是有大的一个区域。你要了解你这个地方是在长江中上游，还是你四川就是中上游，对吧？你湖北、江苏，这个安徽的南部就长江中下游，
0: 就是中下游。
1: 对，你得搞清楚你大的区域位置哈。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黄冈，他也不知道黄冈是在哪里，你自己先查一下你们当地是哪里。
0: 大的区域的是在哪里？
1: 嗯，好嘞，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种植油菜最怕啥？当前大家关注的是油菜啊，我们希望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种植油菜。这个播种的这个环节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刚才于老师说到了半种啊，打封闭是吧？
0: 我想剩下时间也不多了，那么当前正是啰嗦进入了油菜的黄金播期，油菜只有在黄金播期或十步之内播种，才能在冬天形成壮苗，安全育种啊。它和小麦不一样，抗旱性不如小麦。那么当前呢，又要补种油菜，但是老天又不作为，还有雨，即使不下，从现在不下，就是这个天啊，到夏天，在十天之内都不能像传统方式那样，旱种地进行补种油菜，啊，就十天之内，那过了十天，把我们江淮之间的油菜补种之下认不了了，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啊，这个今天晚上要讲到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饮鸩止渴，固步自封，要改变种植方式啊，在十步之内、黄金步之内强播油菜，这样才能安全育种，育种形成大苗。那么如何改变种植方式进行强种油菜呢？第一个，我提出下面我提出这种切实可行的。油菜播种之下，多余不能进行旱种地播种油菜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早熟的日间让茶或者马上让茶在水稻田块啊，你在十五号之前只要能让茶或者现在让茶了，进行浅水根这个湿润播种。那么天气不下雨，那么什么叫做浅水浅水根湿润播种呢？我们以前都是旱播，这个是湿润播种，而且要求种植要有浅水菜进行浅水根，更过来可是这个湿润呢就这样把油菜播种下去。那么怎么浅水根，就是天里现在都有水，抓紧用菌根子把它削掉，学掉就要不能学生，不要学生，你学生了它扎不好，浅学根就可以了啊，把那个倒插的插血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油菜转用肥我碰肥给它撒上啊，打后啊，我们现在正在干啊，我刚刚从户籍回来，直到打了后进行湿润播种油菜，用无人子把碰肥全部给它撒上。撒上以后，用这个显示的这个油菜湿润播种的开口子进行开口，这个播种子它的开口子啊，这个开口子啊，它和这个旱地的开口子不一样，它的开口这个地啊是在中间，两边呢还有旋这个旋道，它都和 那个皮轱辘的啊，就是这个旱地的。

0: 机构楼的，在有水的条件下开出来狗是不一样的。你用那个大的放放的那个大轱辘的开出来，压的一道口，那天那个三道口啊，两边大轱辘两道口，中间低开的一道口，那就不能补油菜了。三道口啊，论两米宽三道口怎么补油菜嘞？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就是带水湿润保证的水田开口子，它就是专门来开油菜田的，这样把它带上。它两边有水池，就有水，还有那个道，中间是这个开口子，开口那个开口子来滴，这样一道一道沟把它开出来，它就一条沟一条沟的开成一勺，2米宽一勺，2米宽，这样开出来沟，是不是就开出来了嘛？环沟又开出来了，这样我们才打上封杯啊，用机子啊给它封杯，封杯两三天之后，天还是潮的，要说。把这个铁丝绳给它换上，绳子半部绳之后，用这个石老石加高脚啊，一斤重的加10毫升的石老石，10毫升的高脚，日夜搬绳，才每亩田换上4斤到5斤的整颗的尿素。这油菜种的和整颗的尿素基本上是一致的，用无人机给它飞上。我昨天下午一下午挣了90亩。一下午种了90亩，肥上之后，这样田间是超大，这样菜籽就自然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这样就是实地做补油菜了。这是我们在80年代就要到90年代，那时候没有寻根子，没有开口子，我们用老李、老李、老刘，那时候还要农药水，还要三聚五藤，你能写出一字啊？这个不按照吗？啊，那你？小孩上学，家庭这个开支，农药水三聚五藤你从哪来？这是农民发明出来的。水泥壶呢，把它扒一下，揉开开，就把那个油菜糊水泥撒到上面。到时候油菜中午干炖，冬天炖一炖，再晒晒蒸蒸日，都配上饭，都配上饭。所以要现在有寻根子了，有油菜补种的专门开口子了，干得快得很，
1: 嗯，
0: 非
1: 好
0: 常
1: 嘞。
0: 好。非常快。
1: 好，有一位万先生问的问题是：蒙城育苗移栽油菜现在晚不晚？
0: 本来你别了，干这么吧，这么吧就吃了。
1: 于老师直说，直播都迟了。这个蒙城这个地方啊，你白露节气就可以育苗了，你9月7号就可以干了。你现在都到啥时候了啊？直播都快要晚了，抓紧直播吧！啊，好嘞，这个尤其是油菜。它和小麦相比，它的抗寒抗冻能力要弱，所以它一定要做到适期播种，冬前形成壮苗，是不是于老师？
0: 是的，
1: 那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油菜的试播期很短，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在试期内播下去。即使下雨的话，我们刚才给大家在采取的是浅旋耕湿润播种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呢？
0: 第二个就是旱地高干作物，你像芝麻呀、玉米呀，这不高干作物没收花吗？桃木，我昨天就掏了这个20多亩这个玉米田。啊，给它放不上了，就是肥料啊，把它撒上，菜籽的把用无人机给它撒上，啊，拓播下去，现在地是湿的，原来的沟渠都是好的，拓播下去，自然就出苗了，天天在你在水花，这样呢，就是这个高干作物就是桃木。另外呢，就是让他的旱地作物连根种，他你看在那昨天还有雨，7等8等，什么都顾不了了，那个田里那个。都是这个夏生的杂草，到月冬的时候它就死掉了。那么呢，你现在就是让它的黄豆田、让它的玉米田、让它的花生田、让它的芝麻田，现在不是空的吗？你把它肥料、种子给它撒上，撒上啊，这样呢，先把这个蜂窝药打上，金子瓦给它打上，然后把种子肥料撒上，这样就直接淋，淋就出苗了就可以了。你看多真实。
1: 啊，您是说如果是还没有收的玉米、芝麻可以套播？您是怎么套的？
0: 他们不就是在用无人机把肥料种子撒上吗？
1: 嗯，好，就用你用的是无人机是吗？
0: 是的。
1: 啊，有听众问一亩播多少，播几两？
0: 你这个就是采取那个浅旋耕湿润播种，

0: 的，有稻有那个稻草什么的，那你某天要下个，你这个八两。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于老师这边实在太不稳定了，他一会儿我不知道他干嘛呢，这个信号这是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要提前告一段落了。好，各位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请导播跟于老师说一声哈，导播抓紧跟于老师说一声啊，就是今天的信号不是太好，请大家多多理解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下次节目我们继续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每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

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疫。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应激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那么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您在儿科遇到的健康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主治医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儿科咳嗽的一些常见的中西防治科普内容啊。
0: 顾医生，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工作量相较之前要更忙碌一些了？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秋风起啊，我们孩子们呼吸道相关的疾病都会接踵而来，到门诊去就诊的小孩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段时间？
1: 是的，每到我们换季降温的时候呢，我们门诊咳嗽的孩子包括发热的孩子就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0: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啊，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0: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西医讲的我们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完善的，所以一旦受到我们的细菌、病毒或者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的话，它的细菌的这个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就比较差。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儿童的这个气管的这个黏膜比较娇嫩，血管比较丰富，还有气管更加纤细，这些容易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在气管内堆积，这样炎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 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0: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们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5度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因为有一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只是单纯的咳嗽、咳痰，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差，然后吃饭不香，或者出现一个呕吐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热只是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但是不能作为我们排除肺炎的一个手段。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呼吸状态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感冒、支气管炎的这些孩子，他的呼吸相对比较平稳。不会有喘不上气啊，或者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我们有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安静状态下呼吸较平常加快，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0: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1: 是的啊。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0: 那郭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哎，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0: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是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1: 是的，我们比如说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常，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0: 哎，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郭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1: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 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氨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氨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0: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1: 对
0: 时候我们
1: 的，
0: 就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1: 是的，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十一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在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啊。
0: 是空心掌，
1: 对，我
0: 空
1: 们
0: 心
1: 的空
0: 掌，
1: 心掌，
0: 然
1: 然
0: 后在
1: 后。
0: 小朋友的后
1: 后
0: 背，
1: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
0: 拍
1: 们
0: 一
1: 可以
0: 拍，
1: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他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支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厚腻，甜食要避免
1: 是的，
0: 啊。这是饮食
1: 饮
0: 要
1: 食
0: 注意
1: 要
0: 的
1: 注意
0: 问
1: 的地
0: 题。
1: 方。
0: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1: 是
0: 孩
1: 的，
0: 子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1: 是的，
0: 就尽量，如果也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1: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

0: 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1: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0: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以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其实说到咳，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呀，还有支气管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进行治疗？另外，顾医生，您是这个中医院的儿科大夫，同时现在呢也非常推崇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在这一块儿，我们现在治疗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到我们孩子更好的去恢复呢？
0: 其实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后呢，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类似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0: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烧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

0: 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1: 其实治胃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气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了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肠不足，脾肠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0: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0: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应该说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1: 是的，
0: 一举两得啊，确实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

0: 孩子来说，在秋天，哎，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1: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一个食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0: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同样富含钙质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啊，
0: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1: 是的啊，
0: 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儿科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 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0: 叫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1: 对。
0: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1: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1到2个水果。
0: 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
1: 是
0: 不
1: 的，
0: 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十一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1: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于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儿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 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癌，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0: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1: 对的，
0: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1: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了。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足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不要担心说，哦，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1到2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1: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和规范来使用。
0: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尤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那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10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3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和田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我叫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再玩一个。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福不光要脱口而出，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

0: 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以前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
0: 哎，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

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数据。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
0: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敦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

0: 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疫。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应激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小幅效果

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那么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您在儿科遇到的健康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

0: 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1: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哦。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哦，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1: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0: 是的，因为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西医讲的，我们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完善的，所以一旦受到我们的细菌、病毒或者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的话，支原，它的细菌的这个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就比较差，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儿童的这个气管的这个，黏膜比较娇嫩，血管比较丰富，还有气管更加纤细，这些容易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在气管内堆积，这样炎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1: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 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它可能只是一。

0: 为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它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5度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因为有一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只是单纯的咳嗽、咳痰，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差，然后吃饭不香，或者出现一个呕吐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热只是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但是不能作为我们排除肺炎的一个手段。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呼吸状态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感冒、支气管炎的这些孩子，他的呼吸相对比较平稳，不会有喘不上气啊，或者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我们有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安静状态下呼吸较平常加快，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1: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0: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1: 那郭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

0: 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1: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是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0: 是的，我们比如说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1: 哎，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顾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1: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0: 对
1: 时候我们
0: 的。
1: 就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0: 是的，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十一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 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再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了。
1: 是空心掌，
0: 对，
1: 哦，
0: 我们
1: 空心
0: 的空
1: 掌，
0: 心掌，
1: 然
0: 然
1: 后在
0: 后
1: 小朋友的后
0: 后
1: 背，
0: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们
1: 拍一
0: 可以
1: 拍，
0: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他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11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吃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齁腻，甜食要避免
0: 是
1: 啊。
0: 的，
1: 这是饮食
0: 饮
1: 要注
0: 食
1: 意
0: 要
1: 的
0: 注意
1: 问
0: 的地
1: 题。
0: 方。
1: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0: 是
1: 孩子
0: 的，
1: 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0: 是的，
1: 就尽量，如果也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0: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1: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0: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以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其实说到咳，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呀，还有支气管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进行治疗？另外，顾医生，您是这个中医院的儿科大夫，同时现在呢也非常推崇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在这一块儿，我们现在治疗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到我们孩子更好的去恢复呢？
0: 其实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 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

0: 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后呢，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类似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0: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烧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补肺健脾的一些方药来，清除瘀痰，然后恢复我们的肺气，帮助患这个康复。
1: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治疗的话，我们还是遵从医嘱就可以了。
0: 是
1: 就
0: 的。
1: 医生告诉咱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咱们家长只需要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积极的治疗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0: 其实治胃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季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了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肠不足，脾肠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1: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1: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应该说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0: 是的，
1: 一举两得啊，确实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在秋天，哎，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0: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

0: 个死我。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0: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1: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同样富含钙质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啊，
1: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0: 是的啊，
1: 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啊，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癌科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1: 叫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对。
1: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0: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1到2个水果。
1: 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
0: 是
1: 不
0: 的，
1: 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十一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儿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儿，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1: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0: 对的，
1: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0: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 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

0: 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足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
0: 是
1: 不要
0: 的，
1: 担心说，哦，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1到2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0: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和规范来使用。
1: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
0: 是
1: 尤
0: 的，
1: 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
0: 对
1: 那
0: 的，
1: 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2: 哎，王大妈，你家小六大学毕业之后在忙啥呢？
3: 他呀，在村办公室帮忙弄什么乡村旅游互联网电商，
2: 那是个啥呀？
3: 好像就是把咱村的农产品挂在网上，让城里人动动手指啊，就能看到、买到、吃到。
2: 哦，这么方便呢？
4: 是啊，李大爷，这叫乡村旅游加智慧农业，咱们让乡村旅游搭上互联网加的快车来发家致富啊！不仅可以让城里人随时随地买到咱村里的各种农产品，还能把咱村的美景拍成照片挂在网上，吸引城里人来咱这儿农家乐，一举多得呀！咱们也共享与国家和时代一起进步、共同致富的好机会。
2: 这么好啊！哎，快快，把我家那几亩葡萄大棚啊也挂上去，我得和大伙一起脱贫致富。
5: 美好乡村，迎客天下。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 的钱呐！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5: 我们拍个照片吧。
16: 好啊，
1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小花生托起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打造我们本土的不杀小花生品牌，让小花生从过去各家自己使用变成了现在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豆子。
0: 返乡创业新果蔬，火红产业铺就振兴路。
2: 十几岁就出门了，到了40多岁才回来，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回到家里面怎么说呢？人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一点，也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一点收入。
0: 守护古树活化石，厚植生态文旅底蕴。
3: 我们针对每一株脆弱古树，实行一树一方案。

0: 精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树原生长势，通过科学养护，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健康生长。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乌沙小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是池州市贵池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特的沙质土壤疏松透气，孕育出的小花生果形小巧，果壳薄而光亮，果仁饱满厚实，炒食酥脆香浓，主食绵软糯甜，是池州家喻户晓的特色农产。
2: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沿江白沙地里，一垄垄花生藤蔓满目金黄，农户们忙着拔花生、摘果、晾晒，一颗颗饱满油亮的乌沙小花生从田间走向市场，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子。从地里采收回来的花生，经过五天左右的晾晒，便可进行炒制。炒熟的花生经过分拣包装，便可以上市销售了。
3: 我们乌沙小花生就是长成熟了之后，我们先要进行采摘，采摘之后再晾晒，晾晒之后然后再提炼，就把水籽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然后再炒制嘛。炒制的有非常讲究的，用我们就是我们小花生长的，毕竟呢长在我们乌沙特有的那个沙壤地里嘛，就是白沙地，然后用白沙地的沙子放在炒锅机里面炒，进行炒。我们采取的还是比较传统的炒制方法，那个滚筒式的，滚筒电带的滚筒，但是我们那个火还是用柴火的。
2: 近年来，乌沙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小花生产业，通过土地流转、统一工种、技术指导，带动广大农户参与种植。如今全镇小花生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不少农户依托种植花生实现家庭增收，拓宽了家门口就业渠道。
4: 这几年我们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党建引领，打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模式，引导群众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打造我们本土的乌沙小花生品牌，让小花生从过去各家自己使用变成了现在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豆子。
2: 乌沙镇将持续做强小花生产业，进一步完善育种培育、种植管理、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做优特色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小花生持续绽放富民花样光彩。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左丹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近日，岳西县和平乡组织辖区中心幼儿园学生走进本地中药材加工工坊及产业示范点位，开展特色茯苓主题研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乡土产业，沉浸式了解茯苓种植全周期、精细化加工流程，近距离感受和平乡特色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品牌魅力。
2: 和平乡是岳西茯苓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与集聚高地，全县超70%茯苓加工销售产业集中于此，是名副其实的茯苓之乡。岳西茯苓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有十方九龄七出岳西的美誉。和平茯苓更是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全国各大中药材市场，成为全乡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打造小而美乡村研学的优质特色载体。
5: 我们深耕药旅融合发展思路，把茯苓从种植到加工转化为青少年研学实践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本土特色产业。
2: 研学过程中，专业产业导师全程带队讲解，带领学生到岳西县中岭九方科技有限公司展厅，细致科普茯苓生长习性、菌种培育等全周期生长知识，让大家直观认识茯苓从菌种定植、破土生长到成熟采挖的完整过程。随后，师生们共同体验茯苓糕制作技艺。活动中，同学们认真观察、积极提问、动手体验、近距离触摸不同品类的茯苓成品，在沉浸式实践中打破书本认知壁垒，深入了解家乡特色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底蕴与产业优势， 切实感受乡土产业的匠心与活力。
6: 那么参观，我知道茯苓锌的作用。今天的体验我特别开心，茯苓之糕真好吃。
2: 石井化的产业研学课堂生动直观，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中药知识，更切实领略了家乡产业魅力，进一步增强了乡土认同感与自豪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演学为纽带，激活农文旅融合活力，擦亮福利和平的产业文旅名片，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近年来，岳西县和平乡立足本土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研学康养精品文旅业态，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以小而精专而优的思路深耕茯苓特色产业研学赛道，盘活山林产业资源，挖掘乡土中医药文化内涵，通过常态化开展产业研学实践活动，搭建青少年知行实践平台，让本土特色产业文化落地传承，持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农文旅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岳西台记者楚翔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核心在产业。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居民共产党员孟祥春返乡创业，深耕设施大棚果蔬产业，以特色种植撬动乡村产业升级，带动邻里群众就业增收，用实干与担当为家乡铺就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2: 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的果蔬种植大棚，绿意盎然，连片的辣椒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一派生机勃勃景象。种植户孟祥春穿梭在整齐的菜垄之间，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辣椒。
7: 刚才这里是薄皮椒，现在在少量上市。
2: 今年48岁的孟祥春，早年常年在外从事工程机械行业，凭借踏实肯干积累了创业资金，在外打拼多年，他始终心系故土，看着家乡发展日新月异，便萌生了返乡创业、反哺家乡的想法。2018年，孟祥春回到家乡，先期流转土地30亩。2019年秋季，正式开启大棚草莓种植事业，扎根乡土，开启创业新征程。
7: 10几岁就出门了，到了40多岁才回来，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回到家里面怎么说呢？人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一点，也能给当地的老百姓能带点一点收入。
2: 深耕种植产业数年，孟祥春的草莓种植规模逐步扩大，现已发展至60余亩。为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种植风险，自去年起，他主动转型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目前他的基地共种植12亩大棚辣椒，包含辣妹子、薄皮椒、冷椒3个优质品种，预计霜降过后将迎来批量上市。
7: 种草莓压力太大，成本太高了。蔬菜这个辣椒它是一个常菜啊，是每家每户都要吃的，都卖到6、7块、7、8块，主要是合肥和周国店那边。
2: 小小果蔬大棚不仅成为孟祥春的致富田，更变身周边群众的增收港。设施果蔬产业的稳步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大棚管护、果蔬采摘、分拣打包等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
7: 工人都是按时间算的，15块钱一小时。
8: 在带动群众这一块呢，忙的时候大概能提供20-30个工作岗位。
2: 人才归巢兴产业，产业赋能促振兴。近年来，庄木镇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扎实推进。社区积极盘活乡土人才资源，大力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重点培育设施大棚特色农业，同时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专业力量，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特色农作物稳产丰产。如今社区已形成草莓、蔬菜、柿子、莲藕等多元化特色农业产业矩阵，让乡村土特产成为富民兴村的金招牌。
7: 下步肯定把这个蔬菜多搞一点，准备把这个主要想往那个精品蔬菜上面走。
8: 孟祥春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他回来以后对我们社区的农业转型和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会帮他积极申报一些配套的产业项目，帮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下去。
2: 长丰台记者康传斌、叶子明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怀远县徐围乡宗庙村的少芳，面对患唐氏综合征的小叔子，她一句丈夫弟弟就是我弟弟，便悉心照料了整整

0: 公公和小叔子接来同住。那时儿子六岁，女儿才四岁，一大家子的重担全落在了他肩上。13岁的小叔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少芳像教婴儿一样耐心地教他生活起居。
1: 从婆婆去世以后，也没什么人带了，我天天带着他，衣服啥的都给他买好弄好，这反正多好吃，闹吃好给他吃饱，不饿着他，不冻着他就行了。
0: 2008年，丈夫外出务工时遭遇车祸离世，少芳一边照料老小，一边打工养家。2011年，儿女考上大学后，少芳重组了家庭，虽嫁到10公里外，她依旧每天在两个家之间穿梭忙碌。2014年，公公车祸瘫痪，卧床8年，少芳洗衣做饭，送医喂药，直到公公安详离世。
2: 妻子嫂子嫁过来的有36、7年了哈，对人家这个家庭，人家照顾的是很好的，对父母呀，在这个小叔子人照顾的都确实很到位。吃的穿的，你看给哪是不给人家搞得好的？他哥哥一走了，那负担确实太重了。还得照顾公公，公公在医院都几年，孝敬老的，一直坚持。这公公走了，那还有这小叔叔，一直都要照顾的，确实不容易。
0: 弥留之际，公公最放心不下的仍是王双街。少芳紧紧握住他的手，郑重承诺会照顾好小叔子。他曾试着送小叔子去养老院，可他一见不到嫂子就焦躁不安。少芳又把他接回家照顾，他还常年帮扶邻里。自2022年起，主动为瘫痪卧床的邻居王关成老两口代购药品、采买物资，从未间断。
3: 每一次这个丫头啊，有在农村就给我打电话，需要什么药，她问我，一袋都是100多。带回来呀，我们两个老的又能吃十来天呗。对于老头这个床上是瘫的，又不能动，我也抢起抢不能走。他给那个小孩做饭，还得给我带菜过来，给他钱他也不要，坚持今年只够10年了。
0: 如今小叔子已经46岁，少芳已数不清来回跑了多少次。30年如一日的守护，他用朴实与善良撑起了一个破碎的家庭，诠释了长嫂如母、不离不弃的最美亲情，先后获评蚌埠好人等荣誉。淮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古树名木是不可复制的生态瑰宝与文化载体，一线坚持科学管护，精壮富壮，以古树抢修为抓手，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守护好珍贵古树资源。
0: 近日，一线泌阳镇横岗村一株树龄500年的一级古银杏正在开展抢救性修复。这株古树曾遭雷击灼烧，树干受损严重，施工团队于9月10号进场，计划用10天时间实施清腐、树干加固、土壤改良等复壮措施。
5: 我们针对每一株脆弱古树实行一树一方案精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树原生长势，通过科学养护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健康生长。
0: 据了解，一线现存古树名木1582株，包含一级古树35株，涵盖62个树种，其中稀有树种温柏为安徽独有。多年来，一线压实县、乡、村三级管护责任，落实专人养护，完成古树及古树群挂牌立牌。自2018年起，各级累计投入近210.5万元保护资金，先后完成177株次古树抢救修复。同时，依托景区宣传、基层宣讲等方式，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古树保护。
6: 我县古树名木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是一线珍贵生态和文化财富。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管护、精准化修复治理、全方位宣传引导，持续完善古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2026年下半年，我们将有序推进5株重点古树修复工作，同步启动新一轮古树名木保护资源普查，全面摸清资源底数，全力守护好我县古树名木资源，以生态底色赋能文旅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目前，一线5株重点古树。

0: 修复项目资金方案均已落实，现已全面开工。当地还将启动新一轮古树资源普查，持续摸清资源底数，用科学管护留住千年古树，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一线台记者汪诗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近年来，临泉县老集镇的袜子产业从零散作坊式发展为年产值超1亿元的产业集群。当地创新推出老集针织商户贷专项惠农贷款，服务针织商圈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以及乡村振兴带头人，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0: 在临泉县老集镇产业园的富阳市江翘针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百台织袜机正高速运转，日产袜子超60万双，产销2万的背后，资金周转曾是不少商户的拦路虎。前段时间，公司接到一笔客户的追加订单，需紧急采购一批化纤原料，但流动资金一时周转不开，让企业犯了难。
2: 订单来了是好事，但上游原料要现款结算，我们消费厂户厂房是租的，设备也不算大资产，跑了几家银行传统贷款，要么要抵押，要么审批慢。当时眼看交期一天天逼近，心里确实着急。
0: 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便第一时间对接了金融部门，银行工作人员现场评估信用状况，针对针织商户轻资产、缺抵押的共性痛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依托惠农易贷政策，为老集针织商圈量身定制了老集针织商户贷专属产品，以经营流水和信用记录为授信依据，无需抵押，最快当天放款。
3: 老集的针织商户大多是返乡创业的，他们在老家有技术、有订单、有信用，缺的就是一笔灵活的周转资金。临泉农行惠农易贷针织专项贷看的就是信用，利率优惠，随借随还，就是让这些扎根乡村的产业带头人不再等待。
2: 从提交材料到资金到账，大概只用了3天左右时间，我们就顺利完成了采购原料，如期缴付了那笔新增订单。现在我们的产品已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年产值在8000万元左右，并且带动周边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0: 随着助援办贷、专项贷款落地实施后，当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逐步显现。目前，老集针织商户贷专场活动已为3家企业完成授信，总额达450万元。当地的实体针织企业也已达23家，1630台织袜机年产袜子超2亿双，预计年产值可实现5亿元。
4: 我们推动老集针织商户专项贷落地，不是简单发一笔贷款，而是把服务窗口搬到园区，把审批流程缩到最短，把融资门槛降到最低，做好店小二服务，让商户逐步随缘就能解决资金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商户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在用工、基础设施、市场秩序等方面继续下功夫，让企业在我们当地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进一步推动老集针织产业稳步发展。
0: 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农作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地，如何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针对种植的作物提前打造一个合适的土壤环境呢？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5: 测土配方施肥是我们省土肥总站推广多年的核心技术，它不是说一个方字啊就能管全部，而是说一地一方，一作物一方。第一步呢是要去土化验，我们各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会定期采集土壤样品，检测有机质、氮磷钾、pH 等指标。第二步是制定配方，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和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计算出氮磷钾的最佳配比和用量。第三步是配方到户，我们各地土肥站会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卡，农户可以通过村委会、农资门店或当地农技推广部门的公众号来进行获取。我们按照大配方小调整的原则，在区域组推配方。

0: 基础上，可以结合自家地块的实际情况来做微调。
1: 再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三农时空，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7: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6: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7: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6: 为人民服务嘛。
8: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9: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0: 城市你好。
9: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群众办实事。
1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0: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1: 和军事设施，
1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